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5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6: 插队侠，
5: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6: 远光侠，
5: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6: 手机侠，
5: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0: 路怒侠，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天女散花侠，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瓶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超速侠，
1: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几何整装，五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人样板间，装修咨询。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外边就跟个猫似的。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佳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3: 前一阵子呀，我妈这个身体特别的不舒服，她又出现了这种手脚冰凉，包括上楼啊气都喘不上来
4: 啊
3: 干一点家务活的话呢都觉得这个特别的虚，就特别的没劲儿啊。她去看看这个医生之后呢，医生说她这个气血太虚了。那其实我自己呢也了解到了，要想补气血呀，这排名第一位的那就是阿胶。
4: 嗯，
3: 哎，我去这个药店问了问啊，那一盒阿胶真的好贵呀。再加上如果在药店的话，让他给你做成那个阿胶膏，
4: 给你加工一下，
3: 还有啊，这个加工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1000多块钱算下来，哎呦，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觉得我有点这个不孝顺啊，就是1000多块钱都不舍得跟妈妈买吗？哎，因为啊，我就拜托了我们的好物推荐官，能不能去帮我也找到阿胶膏，但是呢把价格给我谈下来。那不知道雨果这个任务你完成了没有啊？
4: 姐，您在上一星期您在办公室见到我了吗？我这一个星期消失我干嘛去了？我就是跑到咱们东阿阿胶的发源地去找到了咱们配料好、原料好、产品好的这个阿胶固元膏。姐你来先尝一口，咱先不多说。
3: 哦，今天拿来了哈。
4: 嗯，
3: 这一小袋真空包装的啊，干干净净的，来撕开。嗯，很香，因为里边还有这个黑芝麻。嗯，还有核桃是吧？
4: 对，还有红枣。
3: 还有红枣。嗯，这个红色的是枸杞是吗？
4: 对。
3: 嗯，阿胶咱们都知道其实它是驴皮哈。
4: 嗯
3: 嗯，但是咱这个其实没什么怪怪的那个动物的味道，
4: 它不腥，因为我其实很害怕吃这种特别腥，然后味道特别重的东西，所以说我在找阿胶的时候，我也是有疑虑的，我害怕找到那种特别腥的，我连吃都吃不下去。但是这一款，您先一吃下来，第一口就能感受到红枣的这个味道是香香的，而且它有枸杞的香味儿，
3: 而且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个口感，它在嘴里呢，这个筋筋的，
4: 嗯，
3: 又不是那种筋到让你觉得。
4: 嚼不动，
3: 嚼不动啊，跟吃皮筋儿粘牙一样，没有，就是又有嚼劲儿，又很香，嗯，
4: 嗯，真好吃。我其实我已经吃了两块了。
3: 我说，这个阿胶是好东西，但是也不能吃太多，你知道吗？每天其实就是吃两片儿就可以了，1到2片就可以了。
4: 对，因为它是一个那种比较有营养的小零食，就是咱们在嘴闲的时候，或者说是咱们饿的时候吃下来1两片。
3: 嗯，确实，但是这个口感很不错啊，叔阿姨。像咱们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也能轻轻松松吃到这个甜而不腻。
4: 而且你发现没姐，它这个甜它不是齁嗓子的甜，它不是说像其他那种补品什么的给你弄的那个糖度特别的黏，而且还会有痰。但是它这个是不是齁嗓子，它这个全部都是那种原料的香气。
3: 对，你知道为什么有的它给你做的特别特别甜吗？
4: 嗯，
3: 因为它里边啊那个阿胶不好，有腥味儿。哦，所以它要给你做的很甜，要来压那个腥味儿。但咱们这个今天就不用啊，原料好。你刚说到了是来自于东阿的阿胶是吧？
4: 嗯，我们的这款阿胶固元膏啊，它是选用的是山东的东阿驴皮，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以国家级的非遗工艺熬制的，并且是用专门的阿胶井水提炼出来的，杂质少、胶质纯、胶原蛋白含量呢，它是比普通的驴皮高了20%啊。因为，所以说东阿阿胶它也是分好坏的。
3: 嗯，
4: 我们这个东阿阿胶它是用着黑驴皮熬制的啊，它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是比普通的驴皮要高20%的，而且我们这款呢还是不添加防腐剂、甜味素这些都不加的，我们这甜就是纯靠着是这些核桃、黑芝麻还有红枣这些香甜，就像看《甄嬛传》嘛，应该有的听众朋友们

0: 也看，就每次都说什么东阿阿胶，其实就是这个阿胶。
1: 对，其实说到东阿阿胶，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8年的东汉时期的，也就是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滋补圣品。以前都是进贡的产品，你知道吗？
0: 都是帝王吃的呀。
1: 啊、对，这都是不是平常老百姓能吃得起的
0: 啊？那之前后宫女斗什么？斗就是阿胶，
1: 就因为啊，这个阿胶都知道吃了好。营养成分非常的好，是吧？
0: 嗯，
1: 它里边含有这个蛋白质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因为它是这个驴皮熬制的嘛。像咱们都知道，这个动物的皮，比如说猪皮呀、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皮，它都是有这个胶质在的。
0: 嗯，对
1: 嗯，所以本身你吃的话呢，它就有这种胶，补充胶原蛋白，是吧？本身就有很好的养颜美容补气养血的这个作用。
0: 嗯，而且为什么会说美容养颜呢？因为它这个阿胶，它是可以提高红细胞以及血红蛋白的含量，所以说呢，常吃阿胶可以让咱们的皮肤越来越好。
1: 嗯，是，而且像我刚刚说到了，我妈她就是气虚嘛，
0: 嗯，
1: 有时候上个楼梯就觉得哎呀喘不上气来，气血循环不到，那吃这个阿胶呢就很有助于滋补他的身体，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呀，它可以清除这个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于身体的这个损伤，而起到很好的这个养血安神的作用。
0: 而且啊，它这个阿胶为什么说是补气补血？因为像咱们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有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就会有时候觉得，不管是你夏天还是冬天，你手脚是冰凉的，
1: 对，
0: 不管你是多热还是多冷，你手脚永远是凉的，其实这种身体状况特别不好，而且呢自己也能感受到，感觉就整个人特别的寒。其实啊，这就是因为缺血。
1: 嗯，
0: 但是我们吃这个阿胶呢，阿胶可以补血止血，所以说呢吃我们的这个呢，同时能够改善贫血，而且还能增强我们的造血功能啊。
1: 所以不光是这个叔叔阿姨老年朋友们可以吃啊，包括女性咱们都知道就很容易贫血，所以多吃一些阿胶，你会发现你的气色会越来越好，那个脸啊越来越红润，这就是阿胶给你带来的气血足了，是不是？你气血运转起来了，不光是身体好了，脸色红润了，你会发现哎，身体有劲儿了，这个手脚啊都不冰凉了，是不是？这就是慢慢慢慢的调理你的身体，再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哈。
0: 嗯，而且说阿胶啊，其实不是说是只有我们老年朋友能吃，吃阿胶人群呢，从18岁到我们的80-90岁的老年人其实都可以吃的，因为18岁到我们的70-80岁的老年人们，他们吃的阿胶的补充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补血贫血。不要以为说是年轻的小女孩是不会缺血，你看姐像我那么胖，我还缺血，我前几天刚去体检完。
1: 哦，
0: 我缺铁性贫血，
1: 年轻人也会贫血是吧？
0: 嗯，
1: 那今天这个阿胶，你
0: 我还赶紧
1: 多吃点，多吃点。这一块我已经吃完了，真的挺好吃的。如果说是这个放在办公室的话，就是女性做一个办公室小零食哈。
0: 嗯，
1: 有时候没到下班的时候就饿了，哎，吃两个，你看又这个美容养颜，同时的话呢，还可以让你哎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啊，稍微垫吧垫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是在这个晚上睡觉之前的话呢？
0: 能够安神助眠，
1: 对它有很好，因为你气血好了嘛，所以说你的睡眠自然跟着也都好了，它有很好的养血安神的作用，能够缓解失眠多梦的这个症状，所以睡前吃一片到两片也很好啊。这个男士呢其实也可以吃，为啥呢？因为它里边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不光是适合女性哈，男性吃的话铁元素再需要不需要，是不是？
0: 而且它还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啊，增加钙的摄入和储存，提高的是骨密度，而且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尤其适合咱们听众朋友们，上年纪听众朋友们。
1: 是，咱说的这都是阿胶的好处啊，更别说里边还有核桃啦、黑芝麻啦、枸杞啦和
0: 红
1: 枣啦，
0: 嗯，
1: 每一个都参与进来啊。你身边的老伴儿对这个价格不满意，让他也参与进来。咱们按电话捡钱的啊，咱们不按人捡钱，所以你只要能打进来电话，咱们就捡1块钱。最终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是您决定，您说了算了。您可以今天就算不想要，也可以帮帮其他的听众，对不对？下一次啊，这个别人也会帮您的啊。只要大家齐心合力，这个没有咱们拿不下来的价格，好吗？400-600 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开始。

0: 椒有多贵您不是不知道吧，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以前可是滋补圣品，是作为贡品供给皇家吃的啊，可见它的这个制作工艺以及它的这个成分确实对我们人体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啊，滋阴润燥，美容养颜，增强免疫力，缓解疲劳。如果说阿姨气血不足，如果说阿姨脸色蜡黄，如果说她这个啊手脚冰凉，上走个几步路，上个楼梯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吃它准没错啊。时间一盒两盒吃下去，您就会看到效果的，这个钱比您吃到药绝对啊是更超值划算的，
1: 划算多值得多啊。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今天时间确实短啊，少了10秒钟。好，咱们来请话务人员统计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阿胶固元膏最终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72，
1: 50秒没有算错吗？再算一遍。
0: 72个电话，
1: 50秒吗？我要看电话本，我不信，我绝对不信。
0: 行，可以，下了节目之后您一个一个电话去核实一下啊。72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172减去72，100，我再砍一刀，好吧？我再砍一刀。因为这个产品我跟你说，今天我也得订，虽然我是因为上节目因公打不了电话，好吧，今天给我留一个，
1: 行，
0: 我也要订一组。
1: 你其实就已经假装打完电话了。
0: 我也要看，
1: 那
0: 也
1: 要话务
0: 再
1: 给你减一块。
0: 对，所以说99块钱多吉利，长长久久，对不对？
1: 直接给我砍到2位数。
0: 我们就喜欢两位数。
1: 那我
0: 是
1: 不是很喜欢两位数呀，要不然算了吧，姐，这样吧，你就别砍那1块钱了，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偷偷送你一盒，你也别买了。
0: 送几盒？
1: 送一盒。我再送你一盒，我送你一盒，你别买了，有没有？咱就100块钱，太贵了。
0: 大家听到了吗？送一盒，
1: 啊，不是
0: 送一盒，
1: 不是姐，你误解，我
0: 那就是3盒了，
1: 我
0: 是
1: 送给你，不是
0: 送给我，就是送听众，我今天就听众呀，我今天不是也砍了一刀吗？我砍了一刀也打进来一个电话，我是听众啊，我就代表听众了。99块钱，刚才你说的啊，是你说的送一盒。
1: 我说送一盒送给你一个人，
0: 我就是听众呀，
1: 我下节目偷偷给你，
0: 我就代表了我们千千万万个大象猴的听众。
1: 哎呀姐，你真
0: 是买2盒送一盒，咱们总共是3盒，这送的赠品是跟前面的2盒一模一样的吧，可不能偷工减料，也是一斤装的吧。
1: 那您话说到都这份上，而且我们厂家是大厂家，绝对送，
0: 就是这送的这一盒跟那前面的2盒都是一斤装的，一模一样，
1: 3盒整整3斤，
0: 整整3斤，3盒，99块钱，哇，天哪，天哪！
1: 但是
0: 如果说像刚才咱们吃的这一片一片的话，大概是有多少片？
1: 大概有150片左右。
0: 150片，99块钱，
1: 嗯，
0: 一片
1: 几毛？6毛，
0: 6毛，6毛多，6毛，6毛多吃到东阿阿胶啊！我就是一天吃2片，我就才1块多钱。
1: 你150片能吃多少几个月呀？
0: 这我吃得起，我吃得起。你要说真的，就是我吃得起。阿姨们，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啊，99块钱帮您砍到了是3盒，3斤装，150片左右的量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哇，这个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1: 姐，你现在别没想到，我们的库存
0: 我自己都没想到，
1: 刚看的我就只有50组，
0: 50组，
1: 嗯，
0: 我们有多少听众打电话？72个，你给我50组，
1: 那没有名，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手工熬制的，我们都是精选的上品的东阿阿胶，再加上红枣、枸杞、核桃以及黑芝麻等等配料，我们人工也需要时间，就只有前50组。
0: 刚才有人打电话，你知道？工作人员、话务人员说，有人一次就要了10组，
1: 那太多了，不能要，不能要。现在更改规则啊，不行，不行，不行。
0: 哎，这样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您现在下单前50名，咱们一律是3盒装，整整3斤的量，只有前50个，好吧？400-600-0737，400-600-0737。50组卖完了，如果说叔叔阿姨您电话才打进来没抢到的话，不要怨我们，我可以尽量的帮您争取，但是能不能争取到我没有这个底气了，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太低了，99块钱，三斤啊，
1: 整整3斤啊，150片左右
0: 东阿阿胶啊，您敢想吗？您敢

0: 享嘛。哇，4006000737，4006000737，您去看看，光买枸杞，光买红枣，买三斤得多少钱？是不是？那可比这东阿阿胶那可是便宜多了。
1: 嗯，
0: 东阿阿胶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要从驴皮精致熬成的啊。而且的话呢，东阿阿胶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一方水土养一方驴，就那个地方的驴哈，它配着那东阿地方的水，它就是能熬成这个样子。
1: 嗯、跟其他地方驴就是不一样。
0: 对，它就是因为这个水好，就跟那个茅台镇它产的酒，它其他地方就是产不出来，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吃阿胶，那就是东阿阿胶是最好的啊，人家都做了几千年了。啊，给皇室当贡品的，现在呀，就是咱老百姓，其实现在也是日子好了，咱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这好东西了，对不对？
1: 嗯，
0: 都可以这益寿延年。你说每天就花一片，刚说了咱是6毛多啊，
1: 嗯、
0: 你一天吃两片，也就是1块多，谁吃不起啊？啊，
1: 对呀、啊，而且想想咱们下午如果饿肚子了，吃个瓜子儿吧。瓜子你想一斤都得多少钱了、啊、它又干还又上火。
0: 嗯，
1: 吃坚果吧，说实话坚果是真贵，
0: 确实
1: 你每天吃钱包真受不住。
0: 嗯，
1: 而且你想想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吃桃酥，那桃酥
0: 太甜了。
1: 对，
0: 嗯，
1: 而且里边桃酥也不知道添加什么东西，
0: 那
1: 是不是
0: 桃酥吃了那只会对身体没好处、
1: 嗯、
0: 是吧是吧。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呢，它是一款营养的小零食啊，是不是在我们平时饿的时候吃一块，直接补充了我们人体中所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物质。而且我们的东阿阿胶还是说是能够补气血，然后同时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平时呢，阿胶有着安神的作用啊，在很多的研究表明，多数食用者睡眠时长增加，同时还能够促进我们消化和肠道的健康。
0: 嗯，我们就做成这种真空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真空包装，是不是、
1: 嗯、
0: 出门的时候
1: 装两
0: 袋包，袋包里办公室的时候放办公桌上、
1: 嗯、
0: 是吧，去哪儿方便都很好带。关键是如果你真的哈、啊、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或者这个要补气血，你去单吃阿胶的话，我跟你说你吃不下去，
1: 太腥了那个味道。
0: 对，而且其实就算是你去药店你买好了阿胶，也是要让药店给你加工成这种阿胶膏的。
1: 嗯
0: 啊，要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这样吃的。因为单是阿胶的话，你知道它是阿胶，如果说你买现成的纯阿胶的话，它是就是一块一块，就是那种嗯，像怎么说呢，像硬邦邦的、
1: 嗯、
0: 啊，你那个你要在火上化啊煮啊，那很费事很麻烦，而且还不好吃，你坚持不下去吃。但今天我们做成这种固元膏，它就是又好吃，还能补气血养气血，还能增强免疫力，还能让你睡得好，还能让你气色好。你说你血上来了，这个气血对女人有多重要，气血上来了，身体好了，免疫力好了，心情好了，人都年轻
1: 了，
0: 病也不跑了、
1: 嗯、
0: 是不是，人都显得这个年轻不一样了。哎，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的很值。您算算99块钱是3斤呢、啊、3斤。想想脸色最近是不是蜡黄没血色，哎呀，这个蹲下来是不是一站起来就容易这个冒金星，眼前发黑。尤其是我妈这个冬天特别严重，就夏天还好一些，冬天的话就是上个两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我们家的女的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1: 气虚。
0: 对、嗯、我因为我大姨也是这样的问题、
1: 哦、
0: 我大姨就是在冬天的话，医生就让她熬中药，里边就会放那种补气血的。
1: 哎呀，那中药的味儿哪有这阿胶膏好吃、啊、
0: 对呀，但是她吃完之后真的吃了一冬天，我大姨说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不一样啊，那个不会觉得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手脚也没那么冰凉了啊、
1: 嗯、
0: 这个咱们今天如果咱们已经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了，咱们这99块钱一定是花的啊，花在刀刃上了，很值。如果说您觉得身体还行，咱们就吃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就当成一个平时的啊，一个养生啊小零食，
1: 有营养的零食吃吃。
0: 对啊，养生小零食，
1: 早吃早预防，
0: 你吃个一块就行了，是不是、
1: 嗯、
0: 有问题了咱们就吃两块，没问题了咱们养生就吃一块，一块6毛钱，
1: 几毛钱还不到买一个馒头的钱。
0: 哦，是，确实是。
1: 你现在却能吃到东阿阿胶、黑芝麻、红枣、核桃、枸杞那么多东西。
0: 嗯，只是今天咱
1: 只有抢50组啊，
0: 50组的备货。
1: 嗯，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工作人员现在说这个有还有这个阿姨。

0: 啊，它是这个三组三组定的，可以可不可以？现在只要有备货，我们都不限制大家，好吧？您只要能订到还可以，但是一会儿备货告急了，你说我们就剩个位数了，那线上还有十几位阿姨呢，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是连订都很难抢到了，那就没办法给您保证多组多组的订购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开箱验货之后再付钱的啊，不用先给钱，开箱验货确实没问题了，您再付这个钱。你说花99块钱三斤的东阿阿胶，你送给父母？就我觉得父母都不敢相信，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1: 你会买东西，从一个败家到现在会买东西了。
0: 对，在哪儿买的？99块钱买三斤？
1: 对啊，想想咱去超市里、去药店看看，那阿胶其实都是小几百块钱一斤啊。
0: 是啊，
1: 而且它有的市面上的阿胶膏，它用的东西是牛皮胶，还有加了蔗糖和防腐剂。但是咱们这个阿胶膏啊，它是用的是。专门是用驴皮的，我们是有专门机构检验得出的，是用的是驴皮熬制的。
0: 东阿阿胶，这就是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哈。媳妇儿，如果说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这个
1: 老想给你干仗，买一盒去哄哄。
0: 对，你说他买一套化妆品还多少钱呢？
1: 嗯，
0: 买个化妆品那个大几百，眼就不带眨的，为啥？为了让自己漂亮。那漂亮其实还是要从内到外的，对吧？
1: 嗯，
0: 气血好了。脸色好了，这女人自然就漂亮了。她比你那种外在的抹那个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会更有用啊。
1: 对，她是气血看着好了之后，脸看着就红润了，她的心情自然就好，就不会给你干仗。
0: 对，所以你买给媳妇儿，我跟你说，媳妇儿绝对知道这是好东西啊，
1: 一吃
0: 知道你疼媳妇儿。知道你疼媳妇儿啊，99块钱，咱们可是三斤。话再说了，你说99块钱三斤，我就是分开送也可以啊，因为三盒是不是？
1: 一盒送老妈，
0: 一盒送
1: 媳妇儿，
0: 一盒送丈母娘，
1: 正好三盒，
0: 三盒
1: 99元，
0: 三个女人你都讨好了，这才99块钱，谁会想到你是99块钱买的三斤的呀？想都不敢想，只有在咱们大象好物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各位叔叔阿姨，您可以尽情去比较啊，无论是您在药店还是超市里，您都可以去比比这阿胶膏卖的什么样的价格啊，您都可以去检验检验，看看跟咱们今天的阿胶膏比完了之后，咱们是不是胜在品质高价格低，让您享受到大象好物给您带来的优质的产品、尽心的服务、实惠的价格，我们是不是都做到了？您去比比这个账，您花的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的这款阿胶固元膏啊，它是选用的是山东的东阿驴皮，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以国家级的非遗工艺熬制的，并且是用专门的阿胶井水提炼出来的，杂质少、胶质纯。教员
2: 方吉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20世纪20年代，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不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神秘而又关键的角色。时任小说夜报主编的茅盾，为何会频繁接到来自中英小姐的信件？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陈云，又是如何在商务印书馆开启自己职业革命家道路的？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20年2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因为支持五四运动，在反动军阀政府的威胁下被迫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在陈独秀因病住院期间，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曾前去探望。尽管在1918年、1919年两年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两次发表文章，抨击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编辑反对白话文，张元济还是十分尊敬陈独秀。
1: 五四以后，张元济很重视胡适啊、陈独秀这一帮人，都非北京的那一帮《新青年》，都是商务印书馆关系都非常好的。
0: 次年，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张元济便委托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作家茅盾，去征求陈独秀的意见，是否愿意担任他们的馆外名誉编辑。这时候的陈独秀正忙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对于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他表示愿意接受，却不能处理过于繁琐的编辑事务。商务印书馆理解他的难处，不但仍旧聘用他，并且给予他每月300元薪酬。
1: 这个是等于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些跟编译所所长的差不多的薪水，是非常非常高的薪水了。
0: 就这样，陈独秀可以不必像其他馆外编辑那样审阅修改稿件，每年只需给商务印书馆写一本小册子，甚至连题目都可以自己决定。在做馆外名誉编辑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不但自己发表文章，而且他还把同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等人的作品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虽然商务印书馆一直奉行在商言商的原则，并不愿牵涉政治，但是他还是为这些怀揣着理想抱负、渴望改变中国现状的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眺望世界的窗口，不但有大量的舶来品从这里登陆，世界先进思潮也往往从这里开始传播。上海也是当时中国传媒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是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2: 张元济先生呢，他的出版思想呢，有一个就是他是兼容并蓄的，所以他对不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诸子百家，或者是近现代的西方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流派，他多处，商务多处。
3: 另外一个，因为商务印书馆当时是最官方最正统的出版机构嘛，所以他出了这些出版物呢，就跟我们自己在私下里传播的影响可能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就商务印书馆的传播影响还更大一些。
0: 1919年至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又在不足4年的时间里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书籍21种。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都刊载过数量不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发行能力和辐射能力，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看重和需要借助的力量。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重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开会一周后，突然有法国巡捕闯入会场。 为安全起见，后面的会议日程改在浙江嘉兴南湖上举行。这段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故事，其实与一位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来提出将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到南湖去的人是王惠悟，然而在南湖租借游船的是当时嘉兴中学的一名学生，名叫孔令静。孔令静正是当时商务印书馆旗下小说月报的主编茅盾的妻弟。孔令静的女儿孔海珠在1979年7月29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惠悟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芷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这位孔德芷正是茅盾的夫人。
3: 就是共产党1921年成立的那一天，他没有到场，但是安排会议和会场呢，他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0: 1916年8月28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茅盾走进位于上海河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大门，做了一名普通的英文阅卷员。此时他还叫沈德宏，字彦斌。凭借扎实的古文基础和勤奋好学，沈彦斌很快得到重用。初到商务的日子里，除了工作，沈彦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寒芬楼里度过的。在这里他得以阅读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书籍，思想很快发生了积极变化。1920年10月，沈彦斌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了商务印书馆内第一名党员。
4: 也就是说，在1921年7月，我们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沈彦斌就是共产党员了，是我们党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0: 沈彦斌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后，外人看来他的工作依旧波澜不惊。直到有一天，他的同事郑振铎发现了其中的异样。原来自1921年下半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就常常接到一些神秘信件，信封上总是写着沈彦斌先生转中英小姐预展的字样。而面对同事的询问，沈彦斌也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
5: 编辑部很多人以为是茅盾在谈恋爱啊，所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信啊拆开来看，结果一看是原来都是谈政治的东西。
1: 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比方说是转给陈独秀的，转给党中央的。寄信的人呢，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中英嘛。中英就是用上海话讲，就是中央的意思。
0: 原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召开后，各省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的来往日渐频繁。为了确保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来往的安全，必须建立一个既隐蔽又可靠的联络点。考虑到沈彦斌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凡是外地同志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他，由他汇总，及时上报党中央。中英小姐就是党中央的代号。
4: 有公开的身份可以掩护的地方，那作为联络点，当时就想到了沈彦斌。因为沈彦斌他是小说月报的主编，既是作家又是个社会活动家，联络面广，他有正规的这么一个职业。

0: 然而商务印书馆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来说，并不仅仅是起到联络点的作用。1921年冬天，一个名叫徐梅坤的印刷工人拿着陈独秀的亲笔信找到了沈雁冰，两人取得联络后，便开始一道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中发展党团员，筹建工会。自此以后，中共党组织在商务印书馆内部迅速建立起来。1921年冬，影印部技工倪文荣入党。1922年上半年，编辑部编辑董义湘入党。7月，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入党。到了1925年上半年，一位名叫廖晨云的发行所职员也加入进来。他就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陈云。1919年12月，不到15岁的陈云离开了家乡青浦练塘镇，来到商务的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小学徒。商务印书馆的这份工作为陈云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1: 商务印书馆他们有个院校，他的边是这个学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学的比较多，第二是学经营管理这一套东西学的比较多，所以对他对以后的掌握经济工作啊也奠定了基础。他后来就是学马列，学马列新共产党，他也在那里开始的。
0: 1925年2月起，为抗议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五卅运动爆发。商务印书馆最具影响力的《东方》杂志推出《五卅事件临时增刊》，揭露事实真相，成为五卅运动中上海期刊界独一无二的一份号外。同时，商务印书馆职工积极投入这场运动，迅速发起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当时上海很多报纸不敢做真实的报道，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编译员自费创办《公理日报》，其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由沈雁冰、叶圣陶、胡玉芝、郑振铎等担任编辑，编辑部就设在郑振铎家里。《公理日报》的出版和发行得到商务印书馆高层张元济、高孟旦和王云武的支持，
2: 包括张元济在内，他个人资助100块捐款，那么其他还有王云武他们都捐款。当时有的职工上街游行去了，商务领导层呢还是不去扣他们的工资。
0: 为了扩大《公理日报》的影响，陈云和工友们主动承担了卖报任务。每天清晨，陈云等人早早就来到郑振铎家门口领取报纸，天一亮，上海的大街小巷便能听到他们《公理日报》一个铜板的叫卖声。在亲身经历的这场运动中，陈云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忍，真切地感受到了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能量。1925年8月21日晚，在上海大学附中召开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上，20岁的陈云被推选为罢工临时委员会的委员长，直接指挥商务发行所罢工。
3: 在罢工当中，为了要维持秩序，不是搞破坏，那么当时成员就把商务的职工像军队一样的变成团连，每个地方有专门负责，就开始建立了纠察队。以后在党的支持下搞秘密军事训练，就是为以后的周恩来。

0: 在上午印书馆领到三次武装起义，创造了奠定了基础。
1: 如今坐落在上海四川北路上的这座大楼，就是当年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的所在地。1925年八九月间，20岁的陈云由编辑董义香、发行所韵语堂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地下刊物《职工》。陈云以怀民、怀民等笔名，先后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前者笔名为怀，文章指出总工会代表工人一切利益；后文笔名为民，文中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应成为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不折不挠进攻的民族革命先锋队。从当时所用的怀民笔名不难看出，此时陈云忧国忧民的情绪得以彻底深刻的觉醒和迸发。对于商务印书馆，陈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每次他来上海，总要让司机下车绕到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旧址看看。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时，他曾有这样一段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今天的上海宝山路584号是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的所在地。9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曾坐落于此。斗转星移，昔日恢宏的东方图书馆如今已荡然无存，但这里却承载着中国工人阶级光辉的红色记忆。

0: 后决战集中于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主力所在的闸北。
1: 一个三维之管，一个是火车站，两个火车站当时都在闸北。所以就是说，谁控制了这个三个地方，就等于是控制了整个闸北。
0: 号称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建成，是商务印书馆收藏珍。
1: 所以就是说，谁控制了这个三个地方，就等于是控制了整个闸北。
0: 号称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建成，是商务印书馆收藏珍贵古籍和外国新书的场所。收藏的中外图书不下46万余册，珍本善本更是数不胜数。但是此时

0: 我们如果是久攻不下的，干脆放一把火把它烧了就算了。那周恩来是不同意，他就是说如果烧掉的话，这里面是图书馆，他不是有很多这个文献嘛，他这个很珍贵的，就是你不能把它破坏了，所以就是他围而不攻，到最后投降。
1: 攻下东方图书馆后，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迁入东方图书馆，周恩来坐镇指挥了总攻北火车站的战斗。3月22日下午6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大获全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于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商务印书馆也被称为上海第三次工人运动的堡垒。
2: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8: 插队侠，
7: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8: 远光侠，
7: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8: 手机侠，
7: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9: 路怒侠。
7: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0: 散花匣，
1: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0: 超速侠，
2: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 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但是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10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

0: 我背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话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从18路诸侯讨董卓开始，一直到后来魏蜀吴三分天下，这战争啊也没停过。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死了多少人呢？老百姓是生灵涂炭。到头来，北魏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天时，西蜀刘备有卧龙凤雏相帮占据了人和，东吴孙权化长江而治，管理6郡81州，占据了地利。其实要细说一说，这三位到头来死的都挺惨。先说这个刘备，刘备为了给关羽、张飞报仇，结果怒冲冲兵发东吴，到头来被人家火烧连营， 死到白帝城了，连急带气，这股火没出来，死那儿。曹操的死，历史上传说纷纭。有人说曹操患有头疼病，头疼欲裂，这玩意儿究竟是偏头疼啊，还是三叉神经啊？历史上没有定论，但是据说神医华佗给曹操看过一回病，说这病也好治，必须用利斧把脑袋劈开，把病变的部位给切除，这病就能好。可是曹操这一生啊，疑心太重，半夜睡觉被子掉了，身边的侍卫给他盖被子，他是豁然而起，拿刀把这侍卫砍了，继续睡觉，就这么大怀疑心，结果把华佗给关起来，留下个病根儿。后来东吴孙权把关云长杀了之后，把人头送给了曹操。据说曹操打开锦匣的时候，关云长二目怒睁，突然间这脑袋打锦盒里飞出来，巴拉一下掉到桌案之上，瞪着这双眼瞅着这曹操。结果曹操惊吓之余晕那儿，一病不起，曹操吓死他。东吴孙权和这曹操的死啊，多少也有点大同小异。有这么一天起了大风了，江海汹涌，平地有八尺高的水深，在这个东吴先祖的这些灵地的那些松树和柏树被这大风连根卷起，一直刮到建业城的南门，松柏树木落了一地，孙权也是受惊得病，没出多久死了。孙权一死，继位的是他的第七子孙亮。虽然说您打开历史看看，这个孙亮啊也并没有做过什么多少光彩的事情，跟他爹孙权比起来相差甚远，但是这个孙亮也有一个亮点，就是他断了一个老鼠屎的案子，天下闻名。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咱呢还打头给您说起。单说这么一年的三伏天，也不知为什么，这一年的夏天是出奇的热，滴雨未下，而且这风都很少刮。这一天中午，孙亮啊睡了一个午觉，起来之后觉得是通身是汗，怎么这么难受啊？命人把窗户打开，没风；命人把冰块搬进来，手下的宫娥才女包括太监宦官轮番的给打扇，也不凉快。这屋子里就跟那蒸笼一样。哎呦喂，孙亮的心里就起急，怎么这么热呀？这天气反常，难道说百姓又有祸事吗？难道说又起了战端不成？哎呦喂，越着急越冒汗，这可怎么办？忽然间孙亮想起一件事儿了。对，我怎么这么笨呢？在这个皇宫的这个仓库里有专门给皇帝预备的酸梅汤，据说这个酸梅汤消暑解渴，酸酸甜甜，喝慢说吃喝，就听这个名字都能够解渴，都能够去暑消热，怎么叫望梅止渴呢？孙亮想起这个酸梅汤，一点手把身边的一个内务总管太监，此人姓刘，人称刘公公，给叫过来，去到这个库房给朕端一碗酸梅汤来。是。刘公公答应一声，撒脚如飞，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这库房，推开这库房门一看，这刘公公乐了。刘公公心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老话讲，山不转水转，俩山落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块儿，感情今天 执事的是他。那说谁呀？感情今天当班的这个小太监，人称小三子，刚入皇宫不久，初来乍到。这个小三子一看来的是刘公公，总管太监，心里面也是咯楞一方个，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碰见他了？他跟我有仇啊！哎呦，这可怎么办？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插说一句，感情这个刘公公身为总管太监，太监的头，这个人呢极为的贪心。比方说这些新来的小太监，你要想在这皇宫当中站住脚，必须得有靠山。谁是靠山？刘公公就是靠山。进来之后你必须孝敬刘公公，每月的赏银呢，你得分出一大半给这刘公公，而且特别是那些初来乍到的，你都得送这个门镜，就是得给钱呢、啊。不花钱，这刘公公就找你的茬，找你的毛病，找个机会给你烧双鞋，你一穿保准小两号。就这样，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刘公公啊是万岁眼前的红人儿，没有办法都得给他钱，都得孝敬他。可是这个小三子不明白这些事儿，而且这个人呢比较内向，话也比较少，人前背后也不爱议论人，平常没事的时候老是自己一个人搁那儿待着。所以他进来之后，大家伙也没告诉他有这个规矩，他也不懂，倒了霉了，就把这刘公公给得罪了。刘公公那天一查这个人名单呀，哦，我们新进来十个太监啊，这个人给我钱了，这个、给查来查去，查到这小三子的头上，说不对呀，怎么别人都给我钱，他没孝敬我呀？好大的胆子啊！太岁头上你也敢动土，你是不想活了？对，我呀得给他点拨点拨，我给他提提醒。那天呢，刘公公闲着没事儿，就来找这小三子。小三子一看上眼皮来了，不敢怠慢，净说拜年的话，刘公公长，刘公公短，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这刘公公这官架十足啊，说话拉长音儿，走道迈四棱的步都放四棱的屁，拉把椅子大摇大摆往门一坐，你是新来的？跟公公回，小人我是刚进宫的。哦，这个你负责什么呀？跟公公回，小人负责这库房，负责管理万岁爷的饮食。哦，这是个肥缺呀，我听说最近万岁爷打这个江南特意命人采来了一批这个青梅，再加上这个蜂蜜酿制而成的这个酸梅汤，据说是极品，今天咱家也想来尝尝，来呀、啊，给咱家我端来一碗。公公，这酸梅汤乃是御用之物，小的我没这个胆子。呀呀呀！啊，言下之意就是不给了。小的不敢这么说，但是要取酸梅，恐怕小的有掉头之罪，还望公公成全，公公谅解。好，好，小三子，我有几个胆子敢喝这个酸梅呀？咱家我这是考验考验你，给皇上办事儿必须尽心竭力，知道吗？小人谨记。嗯，好吧，那你搁这待着，咱家我出去看看。宋公公。 这刘公公走了，你看表面之上嘻嘻哈哈，这心里面更恨。

0: 好啊啊！我要点这酸梅汤，你都不给。行，你等着。哎，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咱呐新账老账一块儿算。你等着我吧。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坐下这扣的，可巧今天这刘公公来取这个酸梅汤，碰上这小三子搁这值班，所以刘公公很高兴。呵呵，小三子，又见面了，最近不错吧？
4: 托公公的福，还算过得去。
0: 嗯，行了，闲篇别扯了，万岁爷要请一碗酸梅汤，赶紧伺候着。
4: 是。
0: 小三子赶紧到里面把这密封的这个酸梅汤请出一碗来交给刘公公。他没有资格去见皇上，差着10万8千里的。刘公公手里面擎着这碗酸梅汤，瞅了瞅那小三子，心里面想出一条毒计来，心说：小三子，天上的祸这是你自己惹的，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脚上的泡是你自己磨的，别怪咱家我心狠意毒。一转身走了。小三子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他可算走了，哎呦，吓死我了。按下他不提，翻回头再说这刘公公把这碗酸梅汤呈敬给这个孙亮。孙亮正搁这挡着，心说怎么才回来，求碗汤这么半天，也顾不得说旁的，接过这碗酸梅汤马上就要喝。耶，孙亮低头一看，怎么回事，发现这酸梅汤里有几个小黑点儿，这是什么？仔细一看，哎呦，老鼠屎，这怎么回事？幸亏我看看，我要没看岂不是我都给喝了。孙亮啪把这碗碗桌案上一放，怎么回事？刘公公假装不知道。怎么叫假装不知道？这老鼠屎就是他放的，他这叫借刀杀人，想把那小三子给宰了。这刘公公假装不知道，抖一耳去、啊、万岁万岁、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呦呦呦，哎呀，这来这套。孙亮搁这看着，你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给朕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去取的酸梅汤，朕不问你，问谁呀？万岁，万岁，且喜雷霆之怒，容老奴细想。哎呀，会是谁呢？哎，万岁，老奴听说新来的这个酷吏小三子一向游手好闲，四处闲逛，难道说是他玩忽职守，才让这老鼠有机可乘，老鼠屎掉到这酸梅汤里？万岁，定是这样。现在既败坏了万岁的雅兴，又损了您的健康，此人罪不可恕，请您治他的罪，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哦，来呀，传这个酷吏小三子。有人撒脚如飞去找这小三子去，半道之上就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也跟这小三子给讲。小三子一听，这脑袋嗡的一下大了三号，心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看得好好的，慢说老鼠啊，夸张点说连个蚊子都飞不到那屋去，这怎么可能有老鼠屎掉到这酸梅汤里呢？这是谁干的呢？来不及细想，来到孙亮的面前，哭同往那儿一跪，磕头有如鸡千岁米。万岁，万岁饶命啊，万岁饶命啊。孙亮搁上面坐着，你是小三子？正是奴才。这酸梅汤可是从你那儿取来的？
1: 是从我这儿取来的，可是这里面并无老鼠屎啊。
0: 这刘公公赶紧过来了，万岁，别听他一面之词，定是他玩忽职守，这老鼠屎早就在里面了。这一路之上，我盖儿也没打开，看也没看，闻也未闻，何来的老鼠屎啊？定是这小三的所为。两个人各执一词，是争执不下。这时有人就跟这个孙亮提，干脆交给有司衙门去审理，何必您劳神费力去断这个案子呢？孙亮一摆手，哎，要断这个案子其实不难，来啊，取出一颗老鼠屎，当众破开，给切开。大伙不明白，这是何意？切吧。有人把这老鼠屎一分为二，给切开了。大伙一看，发现这老鼠屎啊，外面是湿的，里面是干的。大伙还纳闷，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就见这个孙亮一指这刘公公，你还不从实招来？怎么回事？
1: 刘公公一听，吓得扑通往那一跪，万岁，万岁饶命啊！我实在不知内情啊，
0: 还敢狡辩？如果说这老鼠屎早就在这酸梅汤中，这么长的时间，必定内外皆湿，而现在外湿而内干，说明这老鼠屎放进这酸梅汤中必定时间不久。而从库房到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不是你放进去的，难道还会有旁人吗？这分明是你有心栽赃，还不从实招来。别看孙亮这话不多，字字千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这刘公公再想隐瞒也不成，就把自己如何索要这门包不成，又要这酸梅汤也没要到，怀恨在心，所以想借刀杀人，把这老鼠屎扔到这酸梅汤里，前后经过一五一十给讲述一遍。

0: 末了，磕头有如鸡千岁，你向孙亮讨饶，请我主万岁一定饶了奴才，念在奴才多年追随先主的份上，还望万岁开恩。说到这儿咱不用往下说了，其结局大伙儿也能猜得到，这刘公公被枭首示众，那小三子给提升了官职，一场风波才就此了结。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亮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但是他也很年轻，他排行在七，被废之后不过18岁，这么年轻的孩子又很聪明，而且他能够看得到他的下属孙琛的专横跋扈，在历史上对于孙琛的评价非常不高，说这个人呢骄横跋扈，多行无礼，恶贯满盈，而且擅自杀戮部将，所以手下人对于孙琛多有怨恨。这么一个人，你说那孙亮能容得了吗？孙亮是一个受过正经儒家教育的人，所以他要除掉孙琛，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有大将军孙琛的老谋深算，所以孙亮他想发动政变收回皇权，这个策划是非常得当的，只可惜用人不当，以至于机密泄露，功败垂成。孙琛一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虽然说孙琛骄横跋扈，但是他也知道董卓的下场，他也是被逼着走这步棋的。谁逼的？满朝文武。所以他率先发动起了这个政变。那么与此对照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康熙皇帝铲除鳌拜收回皇权的这个行动干的是干净利落，一举而定乾坤。如果我们拿康熙和孙亮相比，不难发现孙亮处处显露聪明，多次的斥责孙琛，让孙琛呢十分的惧怕，所以警惕性就高了，为自己增加了政变的难度。再看康熙皇上对于鳌拜是处处忍让，麻痹鳌拜，最后一举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说孙亮是败于躁，而康熙是成于忍。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历史上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正是因为容忍才成就大事。在清朝我们可以举一位例子，那就是曾国藩。我们纵观曾国藩的前半生，那也是宁折不弯呐。最后怎么样？打这太平天国屡立战功，最后朝廷对于他是格外的打压。到了后半生，曾国藩明白了人呢得迂回前进，打掉牙或血吞，这样才有了后来叱咤风云的这么个人物。今天我们给您说孙亮，其实他的失败也是败于他的激进和急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个乐不思蜀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刘备的儿子，叫刘禅，小名呢叫阿斗。在讲这个故事之前，首先我们先把刘备儿子的这个名字跟各位做一解释。有很多人呢对于这两个字儿啊叫法不是很统一，有叫刘禅，有叫刘禅。关于那阿斗是怎么由来的呢？咱们先说说这事儿。为什么我们要把他的儿子称之为刘禅而不是刘禅呢？读过三国的朋友都知道，在刘禅之前，刘备还收了个儿子，只不过那是干儿子。想当初刘备在投靠袁绍的时候收个干儿子，他给取名叫刘封。按照古代的说法，既然你收了这个儿子了，那干儿子也是儿子。古代讲立长不立幼，也就是说地位你应该传给刘封。可是刘备舍不得，你不管怎么说，这是干的，那刘禅是亲的，那怎么叫刘禅呢？你看义子叫刘封，他这儿子叫刘禅，加在一块儿叫封禅。古代帝王在泰山顶祭天叫封，泰山底祭地为之禅。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行封禅大典呢？得是帝王。再加之刘禅呢，字儿叫公嗣，嗣啊，子嗣的嗣，什么意思？接续继承的意思。这一个字儿就道出了刘备想传位于刘禅的意愿，还有呢，就是寄托着完成汉室的中兴大业，统一天下，封禅嘛。可是呢，很遗憾的是，刘封早些年间已经过世了。为什么死？因为当初关云长请刘封发救兵，刘封没去，结果关云长死了，刘备一气之下就把刘封给干掉了。其实不干掉刘封，皇位也不是他。刘备还有两个儿子，白帝城托孤的时候，诸葛亮从成都带的是刘永和刘礼，这四个孩子加在一块儿，那就是封禅永礼。刘备这个取名字是极其有意欲的，他把这几个孩子起的这个名字，那都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再说这个刘禅，小名叫阿斗，他的母亲呢就是著名的甘夫人。据说甘夫人怀阿斗的时候，曾经做了一梦，梦见呢天上来了一只白鹤，这白鹤啊就落在这个县衙的屋顶上，仰天长鸣40余声，然后一展翅膀奔西面飞去了。那个、说奔西面飞有讲吗？有啊，西天朝圣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凤凰是百鸟之王，凤凰得到西天见如来佛祖，凤凰是打头头一个，其他的鸟都跟着凤凰在后面。这只白鹤向西飞去是面见佛祖去了。等到甘夫人生刘禅的时候，满屋子香气呀，而且当天晚上甘夫人做一梦，梦见呢吞了北斗星， 正是因为吞了北斗星才怀的孕，所以给刘禅起了个小名叫阿斗。甭管怎么说，

0: 刘备也好，甘夫人也好，对于这个儿子是给予厚望的。然而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人的想法挺好，可事实上，这个刘禅或者说阿斗却成了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物。过去啊，老先生说书说到这儿啊，往往还要加入一点书外书的东西，说这个刘禅为什么是傻子呢？原先不是。想当初赵云在长坂坡七进七出救这阿斗，阿斗是真龙转世啊，后来那也做了一帝呀。说真龙转世原本要一统中原复兴汉室的，为什么赵云单枪匹马一个人长坂坡之围他能杀个七进七出，83万人马51员战将没有一个人能拦得住他？一则是曹操爱才心切，传令下去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另一方面说书先生给加了，说这个赵云怀揣真龙。你看在相声贯口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说赵云一仗怀揣幼主，有人说一仗怀揣真龙，二仗常胜将军之骁勇杀个七进七出，他揣着的是真龙天子，神龙护体。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这一摔坏了，这孩子刚生不久，那龙魂尚未稳定，本来这一打仗这龙魂就受惊，这一摔这龙魂滋溜一下出去了，跑哪儿去了呢？就跑到赵云的怀里了。因为赵云怀揣这孩子杀了好几个来回，龙魂认为这儿最安全，结果阿斗失去龙魂成了傻子，而赵云呢却成了常胜将军。当然这只不过说书的为了增加一点神秘色彩给加的这么一个趣味性，但是纵观历史，刘禅庸碌无为，在位期间主要依靠是诸葛亮治理国政，他被称之为什么相父。有时候诸葛亮啊领兵带队一打仗，刘禅舍不得。建兴3年的春天，诸葛亮还在成都呢，他马兰奇向他禀报说，报南蛮孟获起兵10万要造反。诸葛亮呢入朝之后向后主刘禅说明了情况来由，刘禅一听，相父您可不能走啊，您要一走我怎么办呢？诸葛亮不知道这刘禅说的话什么意思，说这怎么的了，什么怎么办的？哎呀相父您忘了，如今北有曹丕，东有孙权，这相父您要走我命焉在。哎主公，阳平关有马超防守，白帝城有李严防守，主公不必担心。那好吧，这样才放诸葛亮走。那么蜀国在这个刘禅的手里又是怎么被灭亡的呢？在历史上有一段叫邓艾灭蜀的故事。当时司马昭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公元263年命将军邓艾领兵3万，再有钟会领兵10几万，兵分3路进攻蜀汉。这消息像箭打的一样就传到了朝廷。当时蜀汉的大将是姜维，姜维啊连年征战，手里面缺兵少将，只得集中兵力防守剑阁。这个剑阁是入川的唯一通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打算仰仗着天险抵御魏军。这个钟会领兵带队来到山下，接连几次攻山毫无进展。这个时候呢后几的这个粮草军需又跟不上， 这可怎么办呢？就要收兵撤退。这时候大将军邓艾赶到了，一查看这个地形，发现在剑阁之西有一条小道，不过这小道人烟稀少，山高路险，没人走也走不了，所以啊，姜维也没在这儿设伏兵。邓艾呢，身先士卒，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带领一支敢死队打这小道就穿过去了。到什么程度？前面没到悬崖，邓艾身先士卒啊，身裹着这个毡被，咕噜噜噜噜噜，头一个咕噜下去。将士们一看，主帅都不怕死，我们怕呢？哎，嘁哩咕噜，嘁哩咕噜，大伙儿都咕噜下来了。来到哪儿了呢？就来到江油。驻守江油的蜀将啊，做梦也没想到魏军从天而降。所以呀，来不及抵抗就投降。江油一下紧接着直奔绵竹，绵竹的守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结果邓艾轻而易举的几场交战就把诸葛瞻也给干掉了。咱简短接说，夺下绵竹，一鼓作气就来到成都。这个时候敌军就在城外，刘禅就在城里，姜维呢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呦，这刘禅可有点蒙门了，这怎么办呢？把群臣都找来了，问大伙应该如何是好。有人说咱得往北边逃，有人说不行，咱得逃奔东吴啊。这时候有人就提出反对意见了，说主公啊，自古以来没有投奔他国的天子，你投奔东吴那也是个臣呢。现在这种天下形势来看，魏国能够吞并吴国，可是吴国不能吞并魏国，与其称臣于吴，不如称臣于魏呀，免得将来受二次侮辱，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尽管有很多人提反对意见，但是这刘禅一拍板，我同意投降，率领着这些大臣，自己叫人把手给绑着，然后抬着棺材出城向邓艾的军队投降，同时又派人到前线命令姜维等人投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五月十至十三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0: 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姜维得到这个消息心都碎了，伤心不已，对不起朝廷，对不起相父啊，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刘禅已经决定了，你要不投降视为不忠啊，万般无奈假意投降。蜀汉被灭亡之后，当时已经掌握魏国大权的司马昭不放心刘禅呢，留在成都，派人把刘禅接到了洛阳。到了公元264年的春天，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蜀地的统治，司马昭呢就以魏元帝的名义封刘禅为安乐公，包括他的子孙以及原有蜀汉的一些大臣都给封了侯。但说有这么一天，司马昭大摆酒宴款待刘禅以及他的这些旧臣，魏国的一些文武大臣也分坐两厢，酒席宴间推杯换盏，歌舞助兴，看大家伙喝得不亦乐乎。这司马昭可不是就是为吃饭去的，俩眼儿不错的盯着刘禅，他就发现这刘禅呢一心只盯着这跳舞的美女，一会儿拍手称扇，和一会儿手舞足蹈，有吃有喝，一点儿不像灭国的那种悲伤劲儿。司马昭看着都纳闷，心说这是人吗？啊，这心得多大呀，蜀国灭了，你现在做了亡国奴，被我们俘获了，我吃点饭看场舞蹈表演你就这样，哎呀，这真是心太大了。你说刘备怎么选他做皇上，真是看走了眼了。刘备这么英雄的一个人物，没想到能生出这样一个儿子。司马昭啊，这心里边觉得好笑。可是再看两旁的那些蜀汉旧臣，几乎都没动画，耷了个脑袋，脸上挂相，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一个个跟霜打的茄子一样。司马昭一看罢了，这些人呢多少还有点廉耻之心的。司马昭故意叫人给这刘禅呢敬酒，来来来，安乐公，我敬您一杯。那个说，来安乐公，您跟我喝一个。哎，安乐公这舞蹈如何，来来咱喝一个。频频举杯，刘禅呢来者不拒啊，谁跟我喝，哎，都走一个，谁跟我喝，哎，我都跟你喝一杯。司马昭看了这种情形，心是话说呀，想不到刘禅呢糊涂到这种地步，即便诸葛亮在世恐怕也帮不了这样昏庸的君主啊，更何况诸葛亮已死，区区个姜维呀。司马昭啊挺高兴，没过两天又排摆酒宴，人家有的是时间喝呗。司马昭就问这个刘禅说，你想念蜀国吗？刘禅一听乐呵呵的，啊，蜀国不想，这儿过得挺好，有吃有喝挺快活的，我不想念蜀国。身边的大臣细正原来是蜀汉的秘书令，一听这话就一皱眉。等司马昭走了，就剩下君臣二人了，细正啊就跟这个刘禅讲说，主公方才的答话似乎不妥呀，您不应该这么回答，倘乎晋王再要问起类似的问题，您应该呀边哭边讲，说祖先的坟墓远在蜀地，我却无法尽孝，常常只能望着西边暗自悲伤，没有一天不想念的，然后把眼睛一闭，哎，这就成功。

0: 哦，好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没过多久，司马昭又来问刘禅，说你想念蜀国吗？这回刘禅想起细正教他那话了，唉，祖先的坟墓远在蜀地，我却无法尽孝，常常只有望着西方而暗自悲伤，没有一天不悲伤的，没有一天不想念的。背完这几句话呀，把眼一闭，干嘛？挤眼泪。他没有眼泪，他上哪儿挤？干卡住也没水儿。这表情说哭不哭，说笑不笑。司马昭什么人物啊？眼睛毛都是空的，在旁边先是一愣，马上心里面就有数了。哎呀，安乐公啊，你这话怎么好像是细正教你的呢？一说这话，刘禅啪嚓把眼睛睁开了，或眼睛瞪得多大，盯着这司马昭，呀，哎，你怎么知道是细正教我的呢？你说多缺心眼儿吧？司马昭都忍不住了，这包袱太响了，连同左右的这些大臣没有一个不乐的。这刘禅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东瞅瞅西望望，心说你们笑什么玩意儿？这本来就西正教我的，他猜着就猜着呗，你这乐什么玩意儿？就到了这种地步。司马昭一看这刘禅呢，的确不成器呀，怎么叫扶不起来的阿斗呢？愚蠢至极，无药可救。这种人呢，活着只是浪费粮食，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也就放弃了杀害刘禅的这个想法。就这样，刘禅在洛阳安乐的度过了余年。一直到公元271年病死了。有人呢提出个不同的建议，有人认为刘禅这么做呀，这是韬晦之计，明哲保身。因为刘禅在刘备死后能够先后信任重用诸葛亮、姜维等人，支持伐魏，开拓疆土，使蜀国继续存在了40余年，不能算是碌碌无为之君。至于他被俘之后的这种傻态，只是因为他身处险境，为了保全自己而已。当然，绝大多数人对于刘禅的想法和这个是有偏差的，认为刘禅身为一国之主，居然乐不思蜀，甚至连装着想念故乡都装不出来。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

0: 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4: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2: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4: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

0: 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十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
2: 你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0: 对对对，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嗯，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嗯，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嗯，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0: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2: 她说，她的厨艺不错，让我去她那边去吃饭啊。她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0: 你当时意识到她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2: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嗯
0: 嗯，她刚才一直说了她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2: 其实她一直都很抠门，
0: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2: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她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0: 嗯，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0: 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0: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1: 啊，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哎
0: 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0: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0: 订婚的婚戒9.9块，
2: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0: 你咋想的呀？
2: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1: 今天我还
0: 就拿过来了，
2: 就这个拿过来，
1: 还带着呢。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1: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在他身上。
0: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2: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1: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0: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1: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 今天他能

0: 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3: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4: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的戒指，
2: 对，
4: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4: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4: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2: 啊，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合十。
4: 对，就
2: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5: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2: 多少钱？
5: 是111,100。
2: 11万。
5: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2: 好男人。
5: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2: 为什么？
6: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2: 平常戴过吗？
5: 一次都没戴过。
6: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5: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6: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2: 你愿意收些什么？
6: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2: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对对，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5: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2: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5: 来
2: 品尝一下，尝尝看，
5: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6: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5: 再吃一块肉。
2: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3餐4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

0: 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俪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1: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0: 中式婚礼，嗯，
1: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2: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3: 我负责公司。
2: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3: 交给我老婆。
2: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3: 对。
2: 家里的一杆笔
3: 是我老婆，
2: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愿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0: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3: X，
1: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纸尿裤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3: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3: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嗯，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4: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

0: 开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十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俪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2: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2: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 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2: 眼见为实，
1: 对，
2: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2: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2: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5: 这么多
2: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5: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5: 心存疑虑。
2: 来，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
1: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2: 一大泡。
5: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5: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5: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5: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5: 里面还有一个，
0: 哎，对，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5: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干爽的，
5: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5: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5: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 如消费者的口碑。

0: 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1: 0000，3个0。
0: 你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2: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2: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

0: 你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两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 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

0: 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3: 插队侠，
2: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3: 远光侠，
2: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3: 手机侠，
2: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3: 路怒侠，
2: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0: 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7737。各位叔叔阿姨，您可以进行去比较啊，无论是您在药店还是超市里，您都可以去比比这阿胶糕卖的什么样的价格啊，您都可以去检验检验，看看跟咱们今天的阿胶糕比完了之后，咱们是不是胜在品质高价格低，让您享受到大象猴给您带来的优质的产品、尽心的服务、实惠的价格，我们是不是都做到了？您去比比这个账，您花的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的这款阿胶固元膏啊，它是选用的是山东的东阿驴皮，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以国家级的非遗工窑制造，并且是用专门的阿胶井水提炼出来的，杂质少、胶质纯、胶原蛋白含量呢，它是比普通的驴皮高了20%啊。因为、所以说东阿阿胶它也是分好坏的。我们这个东阿阿胶它是用着黑驴驴皮熬制的啊，它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是比普通的驴皮要高20%的，而且我们这款呢还是不添加防腐剂。甜味素这些都不加的，我们的甜就纯靠的是这些核桃、黑芝麻还有红枣这些香甜。这阿胶的好处其实各位叔阿姨们都知道了，
0: 是都知道阿胶的好
1: 东西，补气补血安神，是不是那么多好处？我觉得最主要阿胶最主要其实还是补气血。
0: 对对对，这个气血啊，气血足人 你说它气血是运行到我们全身的，对不对？不光是这五脏六腑，外到皮毛，到头发，到皮肤啊，内到你的五脏，它全部都是养生道，要血要供应到，对不对？包括孕妇，你说你气血足了，你孩子才能吸收到营养，对不对？
1: 而其实我可以做一个试验，看看那个大家气血足不足，就是伸出来手，看看自己指甲盖上有没有小月牙儿。如果是有小月牙的话，但是月牙很少，或者说是只有零星几个手指头上这个指甲盖上有月牙的话，那就证明你该补了，身体就该给你挺警示，赶紧吃吧。
0: 我十个指头只有大拇指有，再给我拿两块，
1: 快快吃
0: 快
1: 吃，
0: 再给我拿两块，再拿两块，趁着今天机会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抢了这50组，但是你今天就下了节目之后，你要给我多留几组。
1: 多留几组，
0: 我
1: 那你来等，我们现货只有50组，
0: 可以，我等你现熬好了之后，好吧，熬好了之后我能等，因为这个价格99块钱，咱们来自于东阿阿胶的固元膏啊，3盒3斤，150片左右，有阿胶，有红枣，有枸杞，有核桃啊，还有黑芝麻，都是好东西啊，这加在一起1小片6毛多。每天您吃个1到2片就可以了，也不建议大家多吃，是不是？咱们还是细水长流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今天咱们就把补气养血、延缓衰老、改善睡眠、提高免疫力、补充能量，咱们这些全部集于一身的东阿阿胶固元膏带回家了，
1: 5重功效呀！
0: 对对，是的啊，好东西，真的，这好东西
1: 真是好，而且这好东西还便宜啊！
0: 我说你要是在外边，可能真的99块钱，说3斤这个东阿阿胶的话，没人信。咱们也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是把原价他给他打了几折，您去算算啊，这是因为厂家要给我们，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是要交广告费的，我们今天是没收到广告费。让他把价格给我们降下来，回馈给广大听众，所以咱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开箱验货之后再付钱的啊，不用先给钱。
2: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3: 插队侠，
2: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3: 远光侠，
2: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3: 手机侠，
2: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3: 路怒侠，
2: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

0: 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1: 天女散花侠，
0: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瓶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1: 超速侠，
2: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5: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4: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5: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 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4: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5: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4: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5: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元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十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十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4: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5: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元，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4: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5: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

0: 剩下的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二次流浪。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
3: 嗯，
4: 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3: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
3: 嗯，
4: 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3: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啊。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3: 超额完成
0: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3: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

0: 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2: 对对对。
1: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嗯，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嗯，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嗯，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嗯，
2: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嗯，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嗯，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2: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嗯
1: 嗯，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2: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2: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嗯，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嗯，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嗯，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嗯，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3: 啊，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一直是这样子。嗯，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块。
2: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2: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3: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2: 拿过来，
3: 还带了呢。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3: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2: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嗯，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嗯，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3: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嗯，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嗯，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3: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嗯，是有点寒酸。嗯，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嗯，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嗯，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嗯，不要欺负他。嗯，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

0: 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3: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4: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2: 对，
4: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4: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4: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2: 啊，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4: 对，就
2: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5: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2: 多少钱？
5: 是111,100。
2: 11万
5: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2: 好男人。
5: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2: 为什么？
6: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2: 平常戴过吗？
5: 一次都没戴过。
6: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5: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2: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6: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2: 你愿意收些什么？
6: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2: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5: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2: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5: 来，
2: 先尝品尝一下，尝尝看，
5: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6: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5: 再吃一块肉。
2: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是

0: 现你的梦想就好。
1: 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嗯，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4: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4: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4: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4: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愿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0: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可以。哇！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4: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5: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4: 其实你这个纸尿裤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4: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5: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4: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5: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
4: 工资啊，
5: 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6: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 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4: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两三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就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4: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4: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4: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4: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4: 感动吗？
5: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4: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5: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千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4: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5: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4: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5: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4: 眼见为实。
1: 对，
4: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5: 没问题，
4: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7: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5: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4: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7: 这么多
4: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7: 我也有点怀疑。
5: 刚好1000毫升，
7: 心存疑虑。
5: 来，
4: 我们来看看啊，
5: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呀呀呀呀！
1: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4: 一大泡。
7: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5: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 说说豆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螺杆腰围，嗯，看上去没有像音，
7: 是的，
5: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嗯，普通的腰围是30根像音，无痕螺杆腰围是70根像音，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就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像音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螺杆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7: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5: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7: 哦，它是两边的，
5: 两边是做了，
7: 这里面还有一个，
5: 哎，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8: 加快
5: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7: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4: 还是比较干
7: 爽的，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5: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7: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5: 对，
7: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5: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3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4: 说我们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5: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

0: 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这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零，零，零，三个零。
0: 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半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3: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3: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4: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3: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3: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5: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张嘴 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十七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他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3: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7: 插队侠，
5: 擅长随意变道、蛇行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

0: 是不排队。
1: 远光侠
0: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1: 手机侠
0: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1: 路怒侠
0: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1: 天女散花侠
0: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瓶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1: 超速侠
2: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佳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前一阵子呀，我妈这个身体特别的不舒服，她又出现了这种手脚冰凉，包括上楼啊气都喘不上来
1: 啊，
0: 干一点家务活的话呢，都觉得这个特别的虚，就特别的没劲儿啊。她去看看这个医生之后呢，医生说他这个气血太虚了。那其实我自己呢也了解到了，要想补气血呀，这排名第一位的那就是阿胶。
1: 嗯，
0: 哎，我去这个药店问了问啊，那一盒阿胶真的好贵呀。再加上如果在药店的话，让他给你做成那个阿胶膏，
1: 给你加工一下，
0: 还有啊这个加工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1000多块钱算下来，哎呦，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觉得我有点这个不孝顺啊，就是1000多块钱都不舍得跟妈妈买吗？哎，因为啊，我就拜托了我们的好物推荐官，能不能去帮我也找到阿胶膏，但是呢把价格给我谈下来。那不知道雨果这个任务你完成了没有啊？
1: 姐，您在上一星期您在办公室见到我了吗？我这一个星期消失我干嘛去了？我就是跑到咱们东阿阿胶的发源地去找到了咱们配料好、原料好、产品好的这个阿胶固元膏。姐你来先尝一口，咱先不多说。
0: 哦，今天拿来了哈。
1: 嗯，
0: 这一小袋真空包装的啊，干干净净的，来撕开。嗯，很香，因为里边还有这个黑芝麻，嗯，还有核桃是吧？
1: 对，还有红枣。
0: 还有红枣。嗯，这个红色的是枸杞是吗？
1: 对。
0: 嗯，阿胶咱们都知道其实它是驴皮哈。
1: 嗯
0: 嗯，但是咱这个其实没什么怪怪的那个动物的味道，
1: 它不腥，因为我其实很害怕吃这种特别腥，然后味道特别重的东西，所以说我在找阿胶的时候我也是有疑虑的，我害怕找到那种特别腥的，我连吃都吃不下去。但是这一款您先一吃下来，第一口就能感受到红枣的这个味道是香香的，而且它有枸杞的香味，
0: 而且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个口感，它在嘴里呢这个筋筋的，
1: 嗯，
0: 又不是那种筋到让你觉得
1: 嚼不动
0: 啊，跟吃皮筋儿粘牙一样，没有，就是又有嚼劲儿，又很香，嗯
1: 嗯，真好吃。我已经吃了两块了。
0: 我说这个阿胶是好东西，但是也不能吃太多，你知道吗？每天其实就是吃两片儿就可以了，一到两片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它是一个那种比较有营养的小零食，就是咱们在嘴闲的时候或者说是咱们饿的时候吃一下来一两片。
0: 嗯，确实这个口感很不错啊，叔阿姨，像咱们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也能轻轻松松吃到这个，甜而不腻。
1: 而且你发现没姐，它这个甜它不是齁嗓子的甜，它不是说像其他那种补品什么的给你弄的那个糖度特别的黏而且还会有痰，但是它这个是不是齁嗓子，它这个全部都是那种原料的香气。
0: 对，你知道为什么有的它给你做的特别特别甜吗？
1: 嗯，
0: 因为它里边啊那个阿胶不好，有腥味儿，
1: 哦，
0: 所以它要给你做的很甜，要来压那个腥味儿。但咱们这个今天就不用啊，原料好。你刚刚说到了是来自于东阿的阿胶是吧？
1: 嗯，我们的这款阿胶固元膏它是选用的是山东的东阿驴皮，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以国家级的非遗工艺熬制的，并且是用专门的阿胶井水提炼出来的，杂质少、胶质纯、胶原蛋白含量呢，它是比普通的驴皮高了20%啊。因为，所以说东阿阿胶它也是分好坏的。
0: 嗯，
1: 我们这个东阿阿胶它是用着黑驴皮熬制的啊，它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是比普通的驴皮要高20%的，而且我们这款呢还是不添加防腐剂、甜味素这些都不加的，我们这甜就是纯靠着是这些核桃、黑芝麻还有红枣这些香甜，就像看《甄嬛传》嘛，应该有的听众朋友们也看，就每次都说什么东阿阿胶，其实就是这个阿胶。
0: 对，其实说到东阿阿胶，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8年的东汉时期的，也就是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滋补圣品，以前都是进贡的产品，你知道吗？

0: 都是帝王吃的呀。
1: 对，这都是不是平常老百姓能吃得起的。
0: 那之前后宫女斗什么？斗就是阿胶。
1: 就因为啊，这个阿胶都知道吃了好，营养成分非常的好，是吧？它里边还有这个蛋白质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因为它是这个驴皮熬制的嘛。像咱们都知道，这个动物的皮，比如说猪皮呀、什么这各种各样的皮，它都是有这个胶质在的。
0: 对，
1: 所以本身你吃的话呢，它就有这种胶，补充胶原蛋白，是吧？本身就有很好的养颜美容、补气养血的这个作用。
0: 而且为什么会说美容养颜呢？因为它这个阿胶，它是可以提高红细胞以及血红蛋白的含量，所以说呢，常吃阿胶可以让咱们的皮肤越来越好。
1: 是，而且像我刚刚说到了，我妈她就是气虚嘛。有时候上个楼梯就觉得，哎呀，喘不上气来，气血循环不到。那吃这个阿胶呢，就很有助于滋补他的身体，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呀，它可以清除这个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于身体的这个损伤，而起到很好的这个养血安神的作用。
0: 而且啊，它这个阿胶为什么说是补气补血？因为像咱们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有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就会有时候觉得，不管是你夏天还是冬天，你手脚是冰凉的，
1: 对，
0: 不管你是多热还是多冷，你手脚永远是凉的。其实这种身体状况特别不好，而且呢，自己也能感受到，感觉就整个人特别的寒。其实啊，这就是因为缺血。但是我们吃这个阿胶呢，阿胶可以补血止血，所以说呢，吃我们的这个呢，同时能够改善贫血，而且还能增强我们的造血功能啊。
1: 所以不光是这个叔叔阿姨、老年朋友们可以吃啊，包括女性，咱们都知道就很容易贫血，所以多吃一些阿胶，你会发现你的气色会越来越好，那个脸啊越来越红润，这就是阿胶给你带来的气血足了，是不是？你气血运转起来了，不光是身体好了，脸色红润了，你会发现，哎，身体有劲儿了，这个手脚啊都不冰凉了，是不是？这就是慢慢慢慢的调理你的身体，再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哈。
0: 而且说阿胶啊，其实不是说是只有我们老年朋友能吃，吃阿胶人群呢，从18岁到我们的80-90岁的老年人其实都可以吃的，因为18岁到我们的70-80岁的老年人们，他们吃的阿胶的补充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补血贫血。不要以为说是年轻的小女孩是不会缺血，你看姐，像我那么胖，我还缺血，我前几天刚去体检完。
1: 哦，
0: 我缺铁性贫血，
1: 年轻人也会贫血是吧？那今天这个阿胶，你
0: 赶紧
1: 多吃点，多吃点。这一块我已经吃完了，真的挺好吃的。如果说是这个放在办公室的话，作为女性做一个办公室小零食哈。有时候没到下班的时候就饿了，哎，吃两个，你看又这个美容养颜，同时的话呢，还可以让你哎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啊，稍微垫吧垫吧。那如果说是在这个晚上睡觉之前的话呢？有时候
0: 安神助眠，
1: 对它有很好，因为你气血好了嘛，所以说你的睡眠自然跟着也都好了，它有很好的养血安神的作用，能够缓解失眠多梦的这个症状，所以睡前吃一片到两片也很好啊。这个男士呢，其实也可以吃，为啥呢？因为它里边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不光是适合女性哈，男性吃的话，铁元素咱需要不需要？是不是？
0: 而且它还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啊，增加钙的摄入和储存，提高的是骨密度，而且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尤其适合咱们听众朋友们，上了年纪听众朋友们。
1: 是，咱说的都这都是阿胶的好处啊，更别说里边还有核桃啦、黑芝麻啦、枸杞啦和
0: 红枣
1: 啦，每一个都是好东西，加在一起，一加一加一加一，那都是大于100了，
0: 五六重功效呀，直接是。吃下来一块儿，我觉得一天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到了，就不用说再吃什么其他的维生素啊、钙片含量什么的，完全用不到，就是一天吃1到2片，它是一个有营养的小零食啊。就比如说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一块儿，要不然就是睡前的时候吃一块儿，或者说是我们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再吃一片都是可以的。
1: 是，东西是好东西，比你生病的身体不舒服了你再去吃药比那强，是吧？咱平时对，咱平时就注重注重保养啊，比你把那个钱买成药要强得多。东西是好东西，也都知道啊。这个阿胶哪儿的最好？
0: 东
1: 阿的最好。
0: 阿胶，
1: 你这今天是不是太贵了？我怕我今天你会吓跑我。今天咱们这
0: 维生素价格直接不录了。
1: 对，因为太贵的话，你说让我当成个小零食，每天吃个一两片不行。

0: 吃不了，吃不起。咱们今天这一盒市面上价格是多少？
1: 那我先说原价吧，好不好？我们的这一盒原价是172块钱，但是它是整整一斤的量，整整一斤装。
0: 一斤172，一斤。那今天来到咱们的节目来，你这不能按市面价格走了啊！
1: 哎呀，我也不搞那些噱头啊，什么满减什么的，完全没有啊。我们是直接再送各位听众朋友们一整盒，两盒一共整整两斤的阿胶固元膏，172块钱，直接买一送一，这个诚意怎么样？
0: 不错，我觉得你今天非常爽快，172是两斤。
1: 对，整整
0: 两
1: 斤，
0: 一斤是一盒，就是咱两盒是两斤的量。
1: 对，
0: 你这个诚意很足啊，确实。
1: 它一盒50片左右。
0: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下一个环节了。
1: 哎，那没有下一个环节，没有了，没有了。
0: 该好意思还得好意思、啊。
1: 还有什么环节姐？这不是结束了吗？
0: 你别忘了，咱们节目的招牌可是听众砍价环节呀！啊，虽然今天172块钱是两盒两斤装的阿胶固元膏啊，这个价格确实很心动，但是咱们听众砍价环节可是每期都有的啊，这可不是说是能随便去掉就能去掉的啊。咱们今天这样吧，平时的话呢，咱都是一分钟，真的是一分钟，是吧？我今天给你少10秒钟，行吗？
1: 这个听众砍价吧，
0: 少10秒，我给你按50秒，行吗？
1: 可是我都已经172块钱，整整两斤了，
0: 所以我给你减了10秒啊。以前你任何时候见过我减吗？没有，不可能低于一分钟的。咱们最多的时候还有2分钟的听众砍价，今天我给你少了10秒钟，50秒，咱们一个电话1块钱，少了10秒了。你知道10秒会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吗？
1: 可是我就已经跌到底价了。
0: 我知道你跌到底价了，你放心，你放心，这10秒当中，我跟你说，越到后边这听众真的是这是一个线很满的，所以我给你减了这个10秒。
1: 嗯，这个我要是不答应吧，能吗？
0: 肯定不行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得寸进尺，你待会儿我跟他10秒钟给你恢复了啊！现在答应还来得及，赶紧，5、4、3、2，
1: 好，50秒，
0: 50秒啊！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是50秒，不是一分钟，好吗？听清楚，咱们是50秒，一个电话1块钱，还是一个电话1块钱，好吗？咱们现在是172块钱，两盒两斤。你对这个价格如果不满意，你参与进来啊！你身边的老伴儿对这个价格不满意，让他也参与进来。咱们按电话减钱的啊，咱们不按人减钱。所以你只要能打进来电话，咱们就减1块钱。最终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是您决定，您说了算了。您可以今天就算不想要，也可以帮帮其他的听众，对不对？下一次啊，这个别人也会帮您的啊。只要大家齐心合力，这个没有咱们拿不下来的价格，好吗？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开始。阿胶有多贵，您不是不知道吧？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以前可是滋补圣品，是作为贡品供给皇家吃的啊。可见它的这个制作工艺以及它的这个成分，确实对我们人体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啊，滋阴润燥，美容养颜，增强免疫力，缓解疲劳。如果说阿姨气血不足，如果说阿姨脸色蜡黄，如果说她这个啊手脚冰凉，走个几步路，上个楼梯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吃它准没错啊。时间一盒两盒吃下去，您就会看到效果的。这个钱比您吃到药绝对啊是更超值划算的，
1: 划算多，值得多啊！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今天时间确实短啊，少了10秒钟。好，咱们来请话务人员统计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阿胶固元膏最终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72，
1: 50秒没有算错吗？再算一遍。
0: 72个电话，
1: 50秒吗？我要看电话本，我不信，我绝对不信。
0: 行，可以，下了节目之后您一个一个电话去核实一下啊。72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172减去72。100，我再砍一刀，好吧？我再砍一刀，因为这个产品，我跟你说，今天我也得订。虽然我是因为上节目因公打不了电话，好吧？今天给我留一个，
1: 行，
0: 我也要订一组。
1: 你其实就已经假装打完电话了。
0: 我也要砍，
1: 那你让话务再给你减一块。
0: 对，所以说99块钱多吉利。

0: 长长久久，对不对？
1: 直接给我砍到两位数。
0: 我们就喜欢两位数。
1: 那我
0: 是
1: 不是很喜欢两位数呀。要不然算了吧，姐，这样吧，你就别砍那一块钱了，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偷偷送你一盒，你也别买了。
0: 送几盒？
1: 送一盒。我再送你一盒，我送你一盒，你别买了，有没有？咱就一百块钱，太贵了。
0: 大家听到了吗？送一盒。
1: 啊，不是，
0: 送一盒。
1: 不是姐，你误解误解，我
0: 那就是三盒了。那
1: 我是送给你，不是
0: 送给我，就是送听众。我今天就是听众呀。我今天不是也砍了一刀吗？我砍了一刀也打进来一个电话，我是听众啊，我就代表听众了。99块钱，刚才你说的啊，是你说的送一盒。
1: 我说送一盒送给你一个人，
0: 我就是听众呀，
1: 我下节目偷偷给你，
0: 我就代表了我们千千万万个大象猴的听众。
1: 哎呀姐，你真是
0: 买两盒送一盒，咱们总共是三盒，这送的赠品是跟前面的两盒一模一样的吧？可不能偷工减料，也是一斤装的吧？
1: 那您话说到都这份上，而且我们厂家是大厂家，绝对送，
0: 就是这送的这一盒跟那前面的两盒都是一斤装的，一模一样，
1: 三盒整整三斤，
0: 整整三斤，三盒99块钱，哇，天哪，天哪！
1: 但是
0: 如果说像刚才咱们吃的这一片一片的话，大概是有多少片？
1: 大概有150片左右，
0: 150片，99块钱，
1: 嗯，
0: 一片
1: 几毛？6毛，
0: 6毛，6毛多，六毛。六毛多吃到肚饿饿焦啊，我就是一天吃两片我就才1块多钱。
1: 你150片能吃多少几个月啊？
0: 这我吃得起，我吃得起。你要说真的，就是我吃得起。阿姨们，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啊，99块钱帮您砍到了，是三盒三斤装150片左右的量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哇，这个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1: 姐，你现在别没想到，我们的库存
0: 我自己都没想
1: 到，刚看的我就只有50组，
0: 50组。
1: 嗯，
0: 我们有多少听众打电话？72个，你给我50组。
1: 那没有名，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手工熬制的，我们都是精选的上品的东阿阿胶，再加上红枣、枸杞、核桃以及黑芝麻等等配料，我们人工也需要时间，就只有前50组。
0: 刚才有人打电话，你知道，工作人员、话务人员说，有人一次就要了10组，
1: 那太多了，不能要，不能要，现在更改规则啊，不行，不行，不行。
0: 唉，这样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您现在下单。前50名，咱们一律是三盒装，整整三斤的量，只有前50个，好吧？400-600-0737，400-600-0737，50组卖完了。如果说叔叔阿姨，您电话才打进来，没想到的话，不要怨我们，我可以尽量的帮您争取，但是能不能争取到？我没有这个底气了，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太低了，99块钱，三斤呐、啊，三斤、啊，
1: 整整三斤啊，150片左右，
0: 东阿阿胶啊，您敢想吗？您敢想吗？哇，400-600-0737，400-600-0737，您去看看，光买枸杞，光买红枣，买三斤得多少钱？是不是？那可比这东阿阿胶那可是便宜多了。
1: 嗯，
0: 东阿阿胶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要从驴皮精致熬成的啊。而且的话呢，东阿阿胶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一方水土养一方驴就那个地方的驴哈，它配着那东阿地方的水，它就是能熬成这个样子、
1: 嗯、跟其他地方驴就是不一样。
0: 对，它就是因为这个水好，就跟那个茅台镇它产的酒它其他地方就是产不出来是一样的道理、嗯、所以你要是吃阿胶，那就是东阿阿胶是最好的啊，人家都做了几千年了啊，给皇室当贡品的。现在呀、啊、就是咱老百姓其实现在也是日子好了，咱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这好东西了，对不对？
1: 嗯，
0: 都可以这益寿延年。你说每天就花一片，刚说了咱是6毛多啊、
1: 嗯、
0: 你一天吃两片也就是1块多，谁吃不起啊？啊，
1: 对呀、啊、而且想想咱们下午如果饿肚子了吃个瓜子儿吧，瓜子儿你想一斤都得多少钱啊，它又干还又上火。
0: 嗯，
1: 吃坚果吧，说实话坚果是真贵，
0: 确实
1: 你每天吃钱包真受不住。
0: 嗯，
1: 而且你想想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吃桃酥，那桃酥
0: 太甜了，
1: 对，
0: 嗯，
1: 而且里边桃酥也不知道添加什么东西，
0: 那
1: 是不是
0: 桃酥吃了那只会对身体没好处，是吧？是吧？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呢，它是一。

0: 款营养的小零食啊，是不是在我们平时饿的时候吃一块，直接补充了我们人体中所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物质，而且我们的冬阿阿胶还是说是能够补气血，然后同时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平时呢，阿胶有着安神的作用啊，在很多的研究表明，多数食用者睡眠时长增加，同时还能够促进我们消化和肠道的健康。
1: 嗯，我们就做成这种真空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真空包装，是不是？
0: 嗯、
1: 出门的时候
0: 装两
1: 袋包，袋包里。办公室的时候放办公桌上，是吧？去哪儿方便都很好带。关键是如果你真的哈、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或者这个要补气血，你去单吃阿胶的话，我跟你说你吃不下去，
0: 太腥了那个味道。
1: 对，而且其实就算是你去药店你买好了阿胶，也是要让药店给你加工成这种阿胶膏的，
0: 嗯
1: 啊，要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这样吃的。因为单是阿胶的话，你知道它是阿胶，如果说你买现成的纯阿胶的话，它是就是一块一块，就是那种像怎么说呢，像硬邦邦的、啊，你要在火上化啊煮啊，那是很费事很麻烦，而且还不好吃，你坚持不下去吃。但今天我们做成这种固元膏，它就是又好吃，还能补气血养气血，还能增强免疫力，还能让你睡得好，还能让你气色好。你说你血上来了，这个气血对女人有多重要？气血上来了，身体好了，免疫力好了，心情好了，人都年轻
0: 了，
1: 病也不跑了，是不是、
0: 嗯、
1: 人都显得这个年轻不一样了。哎，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的很值。您算算，99块钱是3斤呢、啊、3斤。想想脸色最近是不是蜡黄没血色，哎呀，这个蹲下来是不是一站起来就容易这个冒金星，眼前发黑。尤其是我妈这个冬天特别严重，就夏天还好一些。冬天的话，就是上个两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我们家的女的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0: 气虚。
1: 对、我因为我大姨也是这样的问题、
0: 哦。
1: 我大姨就是在冬天的话，医生就让她熬中药，熬中药里边就会放那种补气血的。
0: 哎、那中药的味儿哪有这阿胶膏好吃、啊？
1: 对呀、但是她吃完之后，真的吃了一冬天，我大姨说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那个不会觉得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手脚也没那么冰凉了啊。这个咱们今天如果咱们已经身体出现这些问题了，咱们这99块钱一定是花的啊，花在刀刃上了，很值。如果说您觉得身体还行，咱们就吃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就当成一个平时的啊一个养生啊小零食，
0: 有营养的零食吃吃。
1: 对啊，养生小零食，
0: 早吃早预防，
1: 你吃个一块就行了，是不是？有问题了咱们就吃两块，没问题了咱们养生就吃一块，一块6毛钱，
0: 几毛钱还不到买一个馒头的钱。
1: 哦，是，确实是。
0: 你现在却能吃到冬阿胶、黑芝麻、红枣、核桃、枸杞那么多东西。
1: 嗯，只是今天咱
0: 只有抢50组啊，
1: 50组的备货。
0: 嗯，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工作人员现在说这个还有这个阿姨啊，她是这个3组3组定的，可以可不可以？现在只要有备货，我们都不限制大家，好吧？您只要能订到还可以，但是一会儿备货告急了，你说我们就剩个位数了，那线上还有十几位阿姨呢，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是连订都很难抢到了，那就没办法给您保证多组多组的订购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开箱验货之后再付钱的啊，不用先给钱，开箱验货确实没问题了，您再付这个钱。你说花99块钱3斤的冬阿胶，你送给父母，这我觉得父母都不敢相信，
0: 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看你会买东西，从一个败家到现在会买东西了。
1: 对，在哪儿买的？99块钱买3斤？
0: 对啊，想想咱去超市里、去药店看看，那阿胶其实都是小几百块钱一斤啊。
1: 是啊，
0: 而且它有的市面上的阿胶膏，它用的东西是牛皮胶，还有加了蔗糖和防腐剂。但是咱们这个阿胶膏啊，它是用的是专门是用驴皮的，我们是有专门机构检验得出的是用的是驴皮熬制的。
1: 冬阿胶这就是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哈。媳妇儿如果说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这个
0: 老想给你干仗，买一盒去哄哄。
1: 对，你说他买一套化妆品还多少钱呢？买个化妆品那个大几百，眼就不带眨的。为啥？为了让自己漂亮。那漂亮其实还是要从内到外的，对吧？气血好了，脸

0: 更好了，这女人自然就漂亮了，她比你那种外在的抹那个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会更有用啊。
1: 对，她是气血看着好了之后脸看着就红润了，她的心情自然就好，就不会给你干仗。
0: 对，所以你买给媳妇儿，我跟你说媳妇儿绝对知道这是好东西啊，
1: 嗯，一
0: 知道你疼媳妇儿。知道你疼媳妇儿啊，99块钱咱们可是三斤。话再说了，你就是99块钱三斤，我就是分开送也可以啊，因为三盒是不是，
1: 一盒送老妈，
0: 一盒
1: 送媳妇儿，
0: 一盒送丈母娘，
1: 正好三盒，
0: 三盒
1: 99元，
0: 三个女人你都讨好了，这才99块钱，谁会想到你是99块钱买的三斤的呀？想都不敢想，只有在咱们大象好物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各位叔叔阿姨，您可以敬请去比较啊！无论是您在药店还是超市里，您都可以去比比这阿胶膏卖的什么样的价格啊，您都可以去检验检验，看看跟咱们今天的阿胶膏比完了之后，咱们是不是胜在品质高价格低，让您享受到大象好物给您带来的优质的产品、尽心的服务、实惠的价格，我们是不是都做到了，您去比比这个账您花的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的这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上大象看微剧。哈喽哈喽，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大象剧场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我们今天要看的这部剧呢，我们在通过屏幕就可以看到，名字叫做《爱如冬燕》的上部啊。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起来看下部。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剧都是分为上下部的啊，所以说明天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啊，继续来看我们的这部剧的下部。那么在正式看剧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啊。首先呢，第一步啊，我们要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大家的手机用商店搜索下载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首页啊。大家下载了之后，可能就会来到我们这一页。我们现在来点到的是微剧的板块。那么在微剧的板块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啊，一会儿呢我也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跟这我的这个节奏往上啊，最上面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搜索框，我们来搜索大象剧场。大象剧场我们就看到了啊，今天呢我大象剧场是上啊，爱如冬燕的上，这样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之后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看呢于心不忠这位朋友呢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有留言了啊，已经有留言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因为呢在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呢，每一天晚上看剧的时间呢都有给大家准备红包大奖给到大家啊，我们的最高奖就是每一天晚上都会抽出的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另外呢，除了88元之外呢，还有啊20元、8块8、2元、1元、0.3元不等啊。那么也期待今天呢，在我们看剧的同时呢，大家呢都能够有个好运气啊，能够抽到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那么每一天呢，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呢，都会公布前一天中奖的名单，所以说我们每一天的奖啊都不会是有空奖的。88，然后还有20元、8块8的，都会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公布出来。那么一会儿呢，在大概8:10左右的时间里啊，我会跟大家来一起再来演示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来抽奖啊，抽红包。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啊，刚刚下载我们。

0: 一个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一个真实，就是一个原则啊，金额大，红包多啊，让我们的粉丝都能够抢到爽。那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我们有88元，一直到这个8.8元、20元、2元、0.3元的红包雨不停。那我们抽中了之后啊，支付宝是可以秒提现的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刚才有说到了啊，我们的具体的一个路径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大家下载大洋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呢叫做爱如冬燕的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边看剧，也可以边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互动，然后大概在8点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把剧停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抽奖啊。如果大家抽到了大奖的朋友，一定要在评论区冒个泡，好不好？让我看到你抽中了多少，然后也把这一份幸运呢传递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传递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一起看剧啊。在看剧的同时呢，大家也不用停，可以一直的聊起来，聊关于剧情也好，然后关于这个演员的演技也好，关于整个情节的设置也好啊，都是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多多的互动的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怎么回事，这个女生看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我们这爱如冬燕，就是听名字应该就是
1: 天赐。你和陈建哥的结婚纪念日别等了，他正在我的车上呢，这个情的我都招架不住的。
0: 这谁呀、啊、这个说的好扎心呢、啊、哎呦，这个他接受不了一点，真的是。
2: 留下百亿债务，自杀身亡，只留下一封书信，让我与顾承言结婚，好好生活。顾老爷子帮忙还了债，我成了顾家太太。只是，
3: 江辞你可以啊，哄着老爷子娶你，我告你，顺心只属于如意，娶你可以，我绝对不会碰你。等老爷子死了之后，赶紧给我滚出顾家。
0: 渣男，
2: 我说我没有让爷爷逼你娶我，当年救你的人是我，是柳如烟，
3: 还想抢占如烟对我的救命之恩。江辞，你真让我恶心。
2: 整整3年，我为他洗手做羹汤，为他操持家务，夜夜等他回家，却终究捂不热那颗冰冷的心。你回来了。
3: 爷爷想抱孙子。
2: 是结婚3年我俩都没有。
3: 你想多了，我不会碰你的，我的真心是属于如烟。
0: 哎呀，我觉得既然他们结婚了，不能是仇人吧。这男的也真的是。
2: 我最后说一遍，当年救你的人是我，是柳如烟穿了我的裙子冒充我。
3: 滚开！别听到任何污蔑如烟的话。
0: 看的我真太生气了，
2: 很好看，
0: 莫名其妙的。
2: 哎，
0: 这个男主，这个男生对他的仇恨怎么那么莫名其妙啊？
2: 怀孕可以，

0: 哦，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红包的奖，大家抽到了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领啊，我们是24小时，有24小时的实现的提现啊，抽中的同学大家直接可以提现，直接可以提现啊，尽快。
1: 知道
2: 回去。
1: 知道，背叛傅爷长，断首座，隔传舌，如东等。
2: 好，
0: 在直播间，大家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的活动。
3: 别碰我，滚开！
4: 不是说想要找男人，哥哥疼你。
0: 这应该是这个女生的真命天子。

0: 了。
1: 今晚降温，小哥哥，要不要抱个美女暖暖？
2: 怎么回事啊？直接冻晕了，大雪纷飞，这穿的有点太少
3: 了。这里交给你处理了。
2: 这一定得是会冻晕的哟。
1: 放我下来。
2: 大家领我们的红包现金大奖呢，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到大象剧场。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爱如冬燕的上，然后来到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红包现金的抽奖活动了。啊，我跟你讲，大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的抽奖活动概率比较大的呢，是在每天晚上的那个8点到9点钟啊，在8点到9点钟的时间，抽出我们中奖的概率是更大的，知道吧？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来到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可以等一等，然后在底下多多的评论一下。
1: 可持续发展。
2: 没有抽到的时候呢，也没有关系，没有抽到的朋友，明天还可以来抽，我们每一天都是有。每天都有的啊！
1: 以后跟着我吧，每月10万。
3: 你不记得我，还要包养我，我看上去很缺钱吗？
1: 不缺钱，怎么会去当少爷？
3: 10万太少了。
2: 他以为他是少爷，怎么回事啊？
1: 确实有点本钱，但100万也太多了。
2: 怪怪的这个对话。
3: 你结婚了？
2: 大家抽了多少钱了？大家抽了多少的现金？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一下啊。
1: 喂。
4: 刚才你要干嘛呢？
1: 如你所愿。跟别的男人生孩子。
5: 江慈，你是不是就想用这种小手段让我吃醋？
4: 我告诉你，
5: 根本不可能。这心是属于如今的。
1: 对对对，记得给我打钱。先打。
2: 哦，有朋友抽到了0.3元是吧？
1: 我先帮我3个月。
5: 你他妈有病吧你！你包养男人问我要钱？
1: 老公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夫妻义务，我只能找别人了。这笔费用难道不该你出？你要是不肯出钱，那我只好找你了。不知道你那心肝宝贝白月光知道了，会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给钱还是给身子？自己选。
5: 睡觉是吧？我告诉你，没用。
6: 手机到账600万。
4: 钱我给你打过来了。
5: 晚上记得回老宅陪爷爷吃饭。
2: 这是什么一个那个计价的单位啊？这打了一下，600万。
7: 你还真是在钱眼里了，还在中间赚差价，
3: 给我个解释。
1: 放心，我虽然结婚了，但是婚内单身，不会有人来喊打小三的。
3: 婚内单身。中文还真是博大精深。
1: 没诓你，你要是不愿意，
2: 是不是他们的这个
1: 只好找别人了？
2: 计量单位，
3: 我同意。我富江宴长这么大，还没吃过亏，要点补偿不算过分。
5: 给我查一下，江慈昨晚跟谁住在一块儿？
2: 这样看来的话，还是你们觉得谁更帅一点？
5: 爷爷，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2: 你们觉得他们两个谁帅一点？
1: 放心，我会帮你跟你小情人打好掩护。
5: 江慈昨晚真的去找男人了？
1: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0: 今天早上是一个人从酒店出来的，没有别人。
1: 江慈啊江慈，手段真高，明明没有去找男人，这是你的新花样吗？故意来吸引我的注意。
2: 大大的一个白眼，这是怎么调查的呀？
3: 查清楚了，那女人现在是顾承言的老婆，你的真媳妇儿。
4: 穷圈子太多记不住，
3: 虽说是借了你的事，但人家顾家现在好歹也是京圈里有名的大家族，你看上人老婆就直说，说穷亲戚也太针对了吧。
4: 你想去非洲挖煤？
3: 我错了。
2: 就他更厉害一点，
4: 你去给顾老爷子打个电话，说我父乡要回来了，两日后登门做客。
1: 爷爷
5: 爷爷，
2: 全家所有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媳妇。
6: 有个好消息，就马上要回来，解封宴就设在咱们顾家。
1: 你是说龙国第一财团掌舵人傅江燕？
6: 没错，往年呢这解封宴都轮不上咱们顾家，今年还真是好运气啊。程岩，你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咱们顾家能否再上一层楼，全凭你小舅的心情啊。
5: 傅江燕，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6: 子子，你和程岩结婚快三年了吧，怎么还没有要孩子呀？
5: 爷爷，我
6: 行了，你就不要说那么多借口了。爷爷答应你，只要你生下我们顾家的曾孙，你欠我们顾家的债一笔勾销了。当年你外婆宁死都不愿意嫁给我，是我一生的遗憾呐。能看到你们俩的孩子，我也就甘心了。子子，那可是百亿的债务，你好好想想。
5: 当年江家破产，父母自杀，死前和顾老爷子达成协议，百亿债务顾家愿意帮还，条件是我必须嫁给顾承言，了结顾老爷子多年的心愿。如果能怀上孩子，这债一笔勾销，我就可以早日离婚了。只是要孩子一次恐怕不够。家有矿吗？对了，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4: 傅江燕。
5: 都叫傅江燕。
2: 都叫傅江燕。
5: 一个是贵所少爷，一个是顾家都要讨好的大佬，这是同名不同名。
2: 他俩也不会觉得是一个人，他也没有想到会是
7: 你这催生问慈慈干嘛呀？问你那宝贝大孙子呀。这家挖不结果，没准儿跟他那风流老爸一样，在外面给你藏大秘密。
8: 妈，
7: 你又笑什么？长得一副狐狸相，连外面的野鸡都斗不过，废物。
2: 这一家人这个对话呀，我真是无法理解，真是。
9: 陈岩哥哥，这是我的新号码，我好想你哦，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呀？
6: 陈岩，我让马上和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断掉，你真是丢尽了我们顾家的脸面。
5: 爷爷，您别着急，你想抱曾孙，我们会努力的，我相信一定早日就会有好消息。
6: 好，
5: 快吃饭。
6: 明天带慈慈去商场挑选参加接风宴的礼服，给你小舅接风可是大事。
10: 不是，我说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
5: 欢迎光临，小姐这边请。
9: 陈岩哥哥，我好想你。
1: 如音，瘦了啊？
2: 这就是他。
1: 工作别太拼命，有我呢。
9: 有陈岩哥哥在，一点都不累。而且我要变得更优秀，才能配得上你。
1: 说什么傻话呢？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如果没有你，哪来现在的我？
9: 可能这就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吧。自己的老公自己救，姐姐你觉得呢？
5: 对啊，所以他成了我老公。他也瞎，老天可不瞎。
9: 姐姐，我知道你嫉妒陈岩哥哥喜欢我，可你也不能污蔑我。
5: 嫉妒？嫉妒什么？820的龙脊，老绿茶。
1: 够了，怎么说话呢？人家如音

0: 善良，收起你那些小把戏，别怪我不给你好脸色，赶紧给如烟道歉。
1: 那我可真是太需要你的好脸色了，小声一点，人家嘴小怕狗叫。哼，贱人，
2: 可以的。我发现现在短视频主啊，都受气的时候啊，这个嘴也不饶人呢，所以说嘴都得跟上。
0: 你看
2: 吃不了一点亏，觉得就是长嘴了，
0: 直接让他们给你包起来，
2: 没有说让觉得很受气。
1: 姐姐，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2: 被说的哑口无言。
1: 要是什么喜欢的话，可以告诉我，我让陈莹哥哥买给你。你知道的，他一向最听我话了。
2: 谁啊？
1: 傅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2: 怎么回事啊？突然
3: 我面前这么好不好？在你老公和小三面前，你就活得像个小鹌鹑。
1: 我那是懒得跟傻逼论长短，你好意思叫别人小三？咱俩什么关系你不清楚？
3: 那你跟他离婚，反正太在乎你，你离婚了我就正大光明了。
1: 你一个月100万呢，我可养起你。
3: 没关系啊，我可以不要钱，我养你。
1: 咱俩只是见了2次的关系，你就不要钱了？怎么喜欢我？
3: 对，喜欢。
1: 燕哥哥，我跟姐姐说话，她为什么不理我？她是不是很讨厌我？
0: 别多想啊，我现在
2: 太茶了，真的。这个女生太茶，她是不喜欢我啊？
0: 江辰，赶紧给老子出来，去给燕燕道歉。我限你1分钟时间，否则后果自负。江辞，
2: 这也行。
0: 江辞，
2: 这还整了一段。
0: 江辞，
2: 惊心动魄，让人有点紧张呢。
0: 妈的，敢绿老子，我要看看你们到底是谁。

0: 这电话来了，不掀帘子了，我跟你讲，不符合常理。
1: 行，就找我。
2: 我知道了。
3: 刚才那个电话，你打的？
1: 等接方也做好准备，再告诉他。胆子这么小，别吓跑。
0: 短剧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那个放松，就大家纯放松一下，
1: 不是他给，
0: 也不需要太那个，
3: 一码归一码，
0: 对，带脑子。
3: 你要是当众惹怒了不成言，
0: 只给对吧，也就是爽剧的点就在这里了，就是霸道总裁爱上，这又是一整个霸道总裁爱上，对吧。然后大家呢可以看剧的时候啊，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领。
1: 刚才那个男是谁？就是什么关系？
3: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为了怀孕而奋斗啊！
1: 你还真是不知廉耻，光天化日你就忍不住。
3: 那什么才是知廉耻？老老实实听从你的安排，一天被一个男人来睡我，顾哲言，你可别忘了，是你先让我找别的男人早点生孩子的，也是你先出轨三年。
1: 你也别忘了，现在还是我老婆，是顾家的少夫人，敢给我们顾家败坏名声，你想想，爸妈欠顾家债。
3: 顾成言，你最近怎么那么在意我的感受啊？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1: 我爱上你？搞笑呢吗？我这辈子只爱柳如音。
0: 再来，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抽。
1: 我绝对不会爱上你。
0: 红包啊，来抽红包啊！我们大概在那个8点钟到9点钟这个黄金时间段，红包中奖的概率是翻倍的啊！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呢，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支付宝的兑奖页面啊，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要输入这个大家的那个手机号啊什么的啊，然后有人中大奖的时候呢，我们每天会给大家公布的，就我们昨天获奖的名单，
4: 这
0: 每一天都会有显示的啊，每一天都会有显示的。
4: 姐姐，我原谅你。
0: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你抽到了多少，然后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幸运，好不好？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朋友有抽到的？有没有也在跟你跟我们说一下啊？
4: 你真好。
0: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
4: 我刚刚还试了两件衣服。
1: 买。
0: 很多新的活动感啊！一会儿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
1: 星星都可以摘下来。
4: 顾少可真宠柳小姐，要是有个男人这么宠我，我愿意为他去死。
5: 那是因为柳小姐善良。
0: 红包在哪里抽？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红包是大家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我们大象新闻，来到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爱如冬夜上啊，来到了之后呢，就可以来抽奖了。我们每一天都有红包奖大奖，先大奖给大家。
1: 你是我的今天第一位左脚先进店的顾客，踩中了我们的超级隐藏大奖，全场不计价格，不计数量，全部可以挑选带走。
6: 女士您好，恭喜
0: 又来说一个
6: 888位穿着白色裙子顾客踩中了我们的超级大奖。今天
0: 我真的笑死了，
6: 不管他们消费多少，您都能获得10倍额度
0: 的现金支票。他们消费的也多，也太爽感了吧这个剧。
6: 目前他消费
0: 150万。
6: 你能获得1500万的现金奖励，并且因为您今天的微笑，让我们大老板如沐春风。我们大老板特地送您一张膨胀券，膨胀券价值5000万。
0: 哎，这个剧真的很搞笑啊！
4: 我不同意，这不公平！今天我也是第一个坐下先进店的，凭什么是他中奖？而且店里这么多人，我不信只有他是左脚先进的，我要求查监控。
1: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把规则说全。规则是身高168，卷发，全
0: 身高168，卷发，
1: 并且
0: 说的就是
1: 先进店的顾客。
0: 哎，不行，
4: 你这把钱跟口袋里有什么区别？
0: 我们一起来看剧，然后再去评论区，我们聊一聊。
1: 这是我们大老板制定的规则，或许这位女士就是锦鲤附体啊，刚好符合我们大老板的全部要求。你要投诉就投诉吧。
4: 大老板？哪个大老板？姜思，你不会跟别的男人有一腿？你是给陈岩哥哥戴绿帽子了吧？
3: 你一个小三管他顶冠。
0: 然后另外，如果是今天新朋友啊，
6: 我们老板确实欣赏这位美丽的小姐。
0: 我们这个大奖
6: 因为自己的丑而迁怒于这位美丽的小姐呢？
0: 新用户首抽88元，是3倍，乘以3倍。
4: 你他妈瞎呀你！
3: 柳如烟，现在不嘤嘤嘤，专利查了。
4: 燕哥哥，我
1: 试衣间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0: 好，我们看到上屏之后，有很多朋友的评论呢，我都有看到了啊。这个男人一二三四说差一点抽中呢，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再来抽啊。然后我们的那个作业写完了，三毛也是毛，作业写完了吗？那等于说你今天抽中的是三元，有没有更高的奖项的？有没有抽到更高的8块8呀？我们的20元，包括88元的，欢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冒个泡，而让我看到你们，然后也把你的这份幸运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然后大概在一会儿8:1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抽奖。
4: 这位你要为他摘星星摘月亮的女士，
0: 我们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黄金时间了，8:00-9:00的时候啊，这样这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抽大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更高一点。
1: 傅爷，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抽到。
1: 要不你包养我吧，
0: 我们的这个红包现金大奖，
1: 然后支付宝秒提现，有什么特别？
0: 还要跟大家说的是，
1: 这么多王室公主、名门千金向你示好，你都不看一眼。
0: 抽中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提现，好不好？尽快提现。
4: 不怕，没事的，有我在，他们不敢欺负你。
0: 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在大家的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1: 傅爷，
0: 哦，怪不得呢。
2: 你只需要知道。
0: 他俩小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渊源的。
1: 现在是别人的老婆，咱这么做
0: 并不是说只是因为最开始很肤浅的两个人可能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之后一整个就爱上了，他还是应该是有一些前提在的，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有的，这样的话就显得更合理一点，是吧？
4: 傅江燕，你这车租的？
2: 上车。

0: 他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啊？给他打电话之后他还生气，他有什么可生气的呀？他自己出轨了3年，还有什么可生气的？
1: 你给我过来。昨晚你去哪儿了？
2: 与你无关。
0: 你管他去哪儿了呢？天
2: 哪，
0: 你大

0: 了一个女的，然后你完了，你还要管别人？
1: 你最好记清楚了，你现在还是我老婆。
2: 顾承言，你没搞错吧？你把我送上别的男人的床上，怎么没想过？
0: 对啊，他自己还说为了怀孕，然后让不认识的人要
2: 把我的脸踩在地上，怎么就没想过我是你老婆？
1: 你不就是嫉妒茵茵，所以才找了别的人来配合你演戏？茵茵救了我的命，你没资格嫉妒。
2: 顾承言，你不要总是这么自感觉良好行不行？以前呢是我瞎，现在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好，大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黄金时间了，大家赶紧集合在我们大庆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抽红包大奖喽。
1: 最好是真的，姜子我告诉你，我劝你收起那些小把戏，要搞出丑闻影响顾家的声誉。
0: 哎，我真是看不了一点这个人，这个男的太让讨厌了。
1: 和那个男人吃不了兜着走，
0: 想看他一会儿被教训的样子，想看他一会儿被那个负什么那个男生惊掉下巴的样子。
2: 姜子，你背着我勾引陈岩哥哥，你要不要脸？那你可千万把你的狗看好了，别放它出来，天天纠缠我，很烦人的，很烦人的。
3: 你胡说！陈岩哥哥怎么可能纠缠你？他爱的只有我。
0: 这个对话呀，我真的，大家都爱个渣男，就大家都在抢一个渣男。
2: 他真正爱的究竟是谁？
0: 但其实这个他并没有。
4: 啥这是？
3: 姐姐，
0: 也太精彩了吧！
3: 我只是不小心把酒洒在了你身上，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再打我。
0: 他洒了他一下，他直接扇了他一巴掌，太精彩了吧！哎呦，我都觉得这个女生之间，你不要就是因为一个渣男，然后大打出手，太没有必要了。
1: 赶紧给他道歉。
0: 千错万错就是个渣男的错。
2: 柳如烟，奥斯卡影后不颁给你，真是可惜了。
3: 好了，陈岩哥哥，你也不要怪姐姐了，是我不小心惹了姐姐不高兴。我看我还是走吧。
1: 哎，走什么走？要走也是他走，不就是泼了杯酒吗？他就敢当着我的面动手打人，下次还不知道怎么欺负你呢。姜慈，我再说一遍，道歉。
0: 对啊，再说一说，我觉得
1: 你他妈说什么？
0: 所有的矛头应该对着他，对着这个渣男，而不是两个女生在大打出手啊。
2: 看到没有，我是练过的，
0: 应该真的是
2: 我打的巴掌是这样的。懂？
4: 你干什么
0: 啊？哎，他居然想要动手的。
5: 是谁允许你在这个上面
0: 大家有，
5: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让你和他断了
0: 邀请码的话啊？大家新下载了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邀请码，可以跳过一下，跳过啊，大家直接直奔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剧场直播间，直奔我们的红包，好不好？现在呢已经到了晚上的8:01了啊，现在就是到了我们的黄金时段，8点到9点的这个黄金时段啊。那在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大家赶紧来抽奖啊，我们大奖的概率会翻倍的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赶紧来抽奖。
2: 好啊，姜子，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0: 他看到了有个人进去了。哎呀，他们两个
2: 真服了。陆江燕，你怎么在这儿？
6: 我来帮你脱。
7: 爸，别生气啊。
1: 有偷神，
2: 也可能是我看错了，但是我好像真的看见姜子姐姐的胸衣都挂到那野男人的皮带上了。
0: 这能让你看见了，我真服了，赶快去上去看一下咋回事呢，来期待一下
2: 吧
0: 这剧情。
2: 今天是你小舅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他就这样把持不住，万一让你小舅和这些客人看到了，你们顾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啊？
1: 姜子，姜慈，
6: 喂，
1: 你他妈的是谁？我妈的手机怎么在身上？
6: 他现在正在。

0: 食草，不方便说话。
1: 行，
2: 你小舅马上就来了。
3: 天哥哥，你等等我。
2: 近视，
4: 他小舅应该就是他吧？他小舅。
3: 天哥哥，你等等我。天哥哥，
2: 妈的，狗男女，出来。
4: 来，现在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来，我们直播间现在是8:03啊，可以抽奖，可以抽奖我们大礼袋就是翻倍的。
3: 千叶哥哥，小舅，
2: 小舅，
0: 出去。
3: 姐，
5: 发现了什么情况？
0: 不方便接电话。
2: 你居然勾引我老婆！
4: 有点太奇怪了。
2: 贱人！
0: 不承认对你的身份和言行。
4: 我真的，他自己带了一个，
2: 你一个长辈高小辈的，你还要
4: 他自己带了一个人，然后还在
0: 仅凭回忆
4: 去干涉，
0: 你就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
4: 没有这个
0: 必要。谁给你的胆子？
2: 如果里面不是姜子，那你为什么要拦我？你害怕什么呀？
0: 如果里面不是姜子，你们顾家能承担得罪我的后果吗？
4: 怎么大变活人变成一个男人？
3: 姜思人呢？
2: 我不知道啊。
3: 怎么只有你？你胡说！
2: 够了！
0: 我看顾家的继承人是什么干话？
6: 傅总言，今天要是敢继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你想干什么？我帮你。
6: 你帮不了我。江家上百亿的债务，傅总言，单凭你能怎么帮我呢？
0: 楼下的车里。有我给你准备的礼服，去吧。顾春言，你顾家还真是好样的。
2: 这是个误会。
0: 误会？你带着不入流的情人在我房间大肆翻找，出言不逊。你告诉我这是误会？
2: 这不是江子的房间吗？他上来就五分钟吗？那个，你听我解释啊。其实，是如音他跟我说，我老婆跟别的野男人私会，所以我才。
4: 你看这关键时刻在甩锅呢，你说这个男的太不行了，没有一点担当。
3: 对，就是这件衣服，就是这件西装外套，他刚刚穿的就是这件衣服。江子他肯定在这儿，你相信我。
4: 是不是朋友们？哇，好美啊！你看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他说哎呀我们那个我们大上台选的剧，我们大上剧场选的剧，然后男女主都是帅的帅美的美，是不是？然后我们小编
0: 这条
4: 选的非常好啊，
0: 果然很适合。
2: 这就是姜子，
4: 看没，人靠衣装，所以说朋友们应该就是打扮起来啊，让自己美美的帅帅的，然后这整个气场就有所提升了。你看人靠衣装，不能就是邋里邋遢的啊，要让自己美起来。
2: 江子，这衣服很适合你。
4: 哟，
3: 千叶哥哥，你别被这个贱人，
4: 这什么成年哥哥，
3: 我真的亲眼看到他偷人，
4: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
3: 你自己说把那个野男人藏哪儿了？
2: 这不是顾家少妇。
4: 有很多朋友啊已经有中到0.3元了，是不是？有没有抽中88元的朋友们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好不好？然后今天有很多朋友中了0.3元的，没有关系啊，中到0.3元的朋友们，那我们明天的时候还能继续来抽奖。我们大剧场每一天都有给大家准备现金红包大奖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边看剧边抽奖现金奖送给大家，太美好了这个夜晚。
3: 你笑什么？
6: 柳如音，我上的红痕哪儿来的？你不知道吗？
3: 贱人，你又打我！你这个贱人！
2: 江慈，不就因为殷爷揭穿你偷情吗？你就敢当众打？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6: 顾成远，我们结婚3年，
4: 太可以了！这女主真的杀疯了，杀疯了，太好了！谁要是让他欺负他不是
6: 我？我酒精过敏。
4: 直接杀杀杀杀杀杀他！
3: 我只是不小心把酒洒在了你身上。
2: 不可能，你以前还经常给我做红酒牛腩，你怎么可能？
6: 对，因为你爱吃，所以我宁愿吃过敏药也要天天给你做。 胃不好。
4: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短剧的直播活动啊，我每天晚上都是有现金大奖给大家的，88到0.3元不等。
6: 我的丈夫连我酒精过敏都不知道，还要为了一个情人当众打我的脸，
1: 把这个祸害给我扔出去。陈岩，马上向慈慈道歉。
7: 爷爷，你不能怪如音，他也不知道。
1: 你给我闭嘴。
6: 老太爷不好了，因为少爷和柳小姐得罪了傅爷，傅爷不参加接风宴直接走了。
1: 什么？你这个蠢货呀。
4: 这也太精彩了，现在我就是听到这个剧里面的声音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停的在扇巴掌。
1: 你这个不常见的东西，我打死你。
6: 爸，消消气。
7: 从现在开始你轮流和他们睡，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结婚。
4: 这是个人不是啊，这说的话，哎呀，我就是
6: 跟别的男人说的好，
4: 这种人
6: 记得给我打钱。
4: 这种老公就赶紧离得远远的。
6: 600了吧，我要包养男人。
8: 恭喜您成为本店第888位穿着白色裙子的顾客，踩中了我们的超级大奖。今天与你同行的伙伴，不管他们消费多少，
4: 你看我们还是就是说，在短剧的这个里面啊，当你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一个
8: 您能获1500万的
4: 白马王子降临到你身边，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8: 让我们大老板，
4: 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大老板特地
8: 送您一张膨胀券，膨胀券价值
4: 要有两个思维，就是在你看短剧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很爽，这剧很爽。看一看就觉得很过瘾，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和处理啊。我觉得大家呢不能说是抱有太虚幻的一个幻想，就是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能够处理对抗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好，来，现在呢8:10了，我们的那个导播同学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剧稍微停一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啊，怎么样来抽奖。来，可以把我的这个手机上屏跟大家一起来演示一下啊。那么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问啊，怎么来抽奖。那第一步，下载大洋新闻之后，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喽。来到界面之后，点击最上面的这个放大镜，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大象剧场啊，点击大象剧场之后，看到了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爱如冬燕》啊，这一部剧正在直播当中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点进来之后就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了。我看到向小鱼有一个提醒啊，比较重要，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红包领奖的时限是24小时，就是说你们抽到奖了之后呢，我们领奖的时限是24小时的时间，你要尽快赶快来提现了，如果没有尽快的提现，在24小时之外可能就会作废了，所以说可能就会过期了啊。所以说大家抽到了之后一定要赶紧提现，因为提现也是很方便的。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就看到我们的最右方有一个小红包，小红包的这个图标啊，大家点击一下，点一下，来，点进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我们有88、20、8.8、2元、1元、0.3元不等啊。我们最中间的点击抽奖，这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啊，就点击一下啊，就可以我们同步抽，看看今天，我能中多少，然后看大家能中多少。大家中奖了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今天是运气差了一点啊，谢谢参与。但是我虽然没有中奖啊，大家可能中奖的概率又有翻倍了，对不对？大家大奖的概率呢已经留给大家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现在赶紧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抽奖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奖品的说明，就是我们大概有哪一些的奖项啊，给到大家，大家现在也很明显能够看到啊。好，我们每一天是有一次的抽奖机会，你比如说今天我抽了没有抽到，那么今天是不能再抽了，到明天的时候呢，大家再来我们大洋剧场来看剧，还是有新的一个机会的啊。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玩法也给到大家，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实时的来进行一个介绍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看剧。大家看剧的同时啊，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评论，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多多的评论啊。那么我们呢看到了之后，有任何的抽奖的问题啊，包括你在领奖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刚刚新加入的用户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向小鱼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实时的解答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抽奖领奖的过程当中的所有问题，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看剧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啊。
6: 确实是将我

0: 在心里。
1: 刚擦了药，感觉好些了吗？让我擦。
2: 因为我们现在呢，我的直播间，还有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以及我们河南新闻频道在同时来直播我们的大象剧场看短剧，主播陪您看短剧这样一个这个节目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一起我们一起看剧、聊天、追剧，然后吐槽，然后抽奖领奖啊，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爱如东燕上的直播间，大家多多跟我交流。

0: 好浪漫啊，看到就是冒粉红泡泡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幸福，是不是？有看到剧中人很幸福，
1: 获得自由，我们还有缘分的话。你要带我去哪儿？
2: Sunrise
0: 哦，
1: 你怎么知道？
0: 惊喜的晚餐，
1: 今天是我生日，
0: 是不是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来了？我们88元，今天我们大唐剧场的88元的大奖，是不是有朋友抽到了？大家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好不好？说我中了88元，也希望把你的这份幸运啊分享给我们所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像他一样幸运啊，今天没有抽到88元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来，后天还可以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
1: 父亲自杀，百亿的债务压下来，再没有人为我过过生日。傅江燕，谢谢你。
0: 我们看到谢谢中了吗？谢谢中了哦，3毛。
2: 以后开开心心就好。
0: 大家可以来抽奖啊，
1: 等我
0: 来我们客户端抽奖，
1: 还清家里的债务。那时你还愿意的话，我会回来找你。
0: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同时就是电视直播以及我们客户端直播，然后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朋友，我们要以这个电视还有客户端的直播为主，就是要聊关于短剧的呀，然后聊一些我们的这个规则啊，聊一些我们中奖方面的剧情方面的啊。
2: 思思，
0: 她是怀孕了吗？
2: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1: 你怎么不穿衣服？是不知羞，哎，
2: 无情的女人，昨天晚上你不是这么说的。哎，我这几天呢要出差几天，等我回来给你个大惊喜，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好，我等你。
2: 啊，这么主动，
0: 我们网友。
2: 舍不得
0: 尾号1682说手机和电视一起看，
1: 舍不得。
0: 手机电视一起播，
1: 分别泡，要不要？
0: 可以的，你的这个看剧的方式方法值得推荐，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3: 这次再见，如果是最后的。
0: 爱如冬燕，我们今天这部剧就是一部爱情片，爱情短剧和爱情相关的短剧。
2: 让你准备的求婚仪式还有定制戒指都准备好了吗？
4: 爷，你放心，等你出差回来保管您抱得美人归，老太爷知道你要求婚啊，恨不得今天晚上马上就要见孙媳妇儿。
0: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是说求婚都求婚了，他毕竟还是那个渣男的法定妻子，对不对？虽然他俩没有什么婚姻，
1: 我走了，
0: 他要走了。
1: 这是你这段时间的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陈岩哥哥，要不要喝一杯牛奶？我沏的热的。
5: 可以啊。
0: 哎，他还不知道他是，你看他俩。
1: 爷，姐姐你回来了，你别误会啊。你在外面鬼混这么久不回来，他没人照顾。
0: 不是儿不宜的事儿，他这个是显然太过分了。
1: 我才来照顾他的，你千万别怪陈岩哥哥。
5: 江慈，你还回来干嘛？
1: 怀孕任务完成了。
0: 怀孕了，
1: 我自然就回来了。
5: 不是，你觉得你这种小把戏，我能相信吗？
1: 你干什么？刚鬼混完回来就要勾引程岩哥哥，你要不要脸？我和顾程岩一天不离婚，就永远都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你轮得到你狗叫？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狗总觉得别人想跟他？
0: 哎，我觉得现在短剧这一点是好的，就是我们说
1: 不被爱的，
0: 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个收集包，对吧？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然后也是有嘴的。该反击就要反击，
1: 柳如烟，
0: 该反骂反手巴掌
1: 的，你不知道吗？
0: 直接扇过去。
5: 够了吧，江子！我今天正式通知你，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给我滚蛋！过几天如音就会搬进来。哦，对了，滚蛋之前呢，给我做一桌子好菜。
0: 这渣男男呢？
5: 黄如音啊，身子骨弱，需要多补益。
0: 我看不了他一点，以后这个男的出现，我要把眼闭上。
1: 让你吃点好的。
0: 哟，太好了，解气。
1: 怎么样，大逼斗，好吃吗？没吃饱，管够。忘了跟你说了，在跟你结婚之前，我在
0: 练过
1: 骷髅岛练黑拳出来的。你以后要是再敢，
0: 大家赶紧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剧场来看剧哈！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可以领红包。现在是晚上的8:20，然后我们的黄金时间是8点到9点之间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那个剧啊，剧的时长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大概的剧结束的时间是8:40多、8:45、8:46左右的样子啊。所以说大家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能够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抽奖。
2: 思思，我回来了。思思，
1: 啊，舒江燕，我走了，这是你这段时间的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
0: 啊，
6: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就这样消失了。对，女主是有点武艺在身上的，你没点武艺傍身，那就太被欺负了。
2: 你真以为你跑得掉吗？给我准备最快的直升飞机。
1: 我来看我二舅，你不好好陪着柳如音，跟着我过来干嘛？
5: 不是你让我爷爷逼着我陪你的吗？还说什么24小时待在你旁边，装什么装？
1: 神经病。

0: 哎，来了。
1: 子子，你来了。
2: 子的表妹。
1: 程岩呢？又没陪你来呀。
3: 妈，你就多余问，姐夫怎么可能陪他呀？真没用，三年了，还没抓住姐夫的心。
2: 哎呦，我的天哪！这阴阳的，是你家人啊？到底是哪里人啊？
3: 我说的有错吗？
2: 到底
3: 是谁家人？他要是好好抓住姐夫的心，我们的日子至于过这么苦吗？
4: 诗韵，人要脸，树要皮。你们以前的富贵日子全靠江家接济你们，现在江家破产了，就剩我和你变穷。
1: 子子，月月说话虽然难听，但这也是事实啊。程岩是顾家大少，身边有点花花草草，这也正常。你离了他，还能找到更好的？哎呀，如果说你有本事，何至于被身边的女人压呢？
4: 二舅妈的意思是，顾程岩找小三，怪我。
1: 要不然呢？要我说呀，与其让外面的女人去分你老公的钱，不如让你妹妹。
5: 秦雅丽，你在胡说些什么？
3: 爸，你怎么帮外人啊？姐夫，你来了。
1: 程岩来了。坐，快坐，坐下吃饭。
2: 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啊？
1: 月月，愣着干嘛？给你姐夫夹菜呀。
3: 姐夫，吃菜。
5: 不用。
2: 全员坏人，我跟你说，除了男女主全员坏人，没有一个好人。
1: 子子，你怎么就自己吃？多跟月月学。

0: 确，女人就要贴心懂事，这样男人才喜欢嘛。
1: 是，还是表妹好，把姐夫当老公疼呢。
2: 湘琴，你吃醋也得分人吧？
1: 吃醋？
3: 我这叫啥吃醋啊？
1: 自恋是种病。
3: 真是太自恋了。谁吃上醋啊？我吐了。
0: 你怀孕了？
2: 什么？
3: 怀孕了？
2: 你怀孕了？
3: 真怀孕了？
0: 我是过来人，
3: 这回是真怀孕
0: 了。
2: 不可能，江村那么爱我，怎么可能真的怀孕？
0: 令人一直找不到机会相处，江次怀孕，这机会不就来了吗？男人运气可是最憋不住的。月月，
3: 哎呦，
0: 干嘛去厨房看看他？
3: 什么人啊？这啥？
4: 妈，
0: 这是什么？把这碗汤

0: 马上就骂回去。之前我看有一些剧或者短剧，是不是有的时候女主会一直在隐忍啊、受委屈啊，各种结节都已经要气出来了。现在直接就是
1: 上来的是我们第一件拍品，
0: 直接
1: 是来自
0: 现实报
1: 天使之心黄钻项链，起拍价700万。
0: 这一个项链七百万，
2: 你看这条项链的颜色，好像我舅你那天穿的很。
0: 就你现在这个金价来说，都估计不值700万。
1: 1000万，
0: 值不了700万。
2: 江子，
0: 喜欢看你们喜欢看隐忍的，还是喜欢看这种爽剧？
2: 你老公最爱的人还是？
0: 你们是喜欢看那个女主一直在隐忍吗？隐忍，
1: 还有更高的吗？1000万一次，1000万两次，
3: 想要吗？
1: 1000万三次，成交。
0: 妈呀，这项链！1000万，
2: 顾大少好大的手笔，
0: 成交了。
4: 不过他不是结婚了吗？旁边的女孩是谁啊？
5: 你懂事，
0: 真的是。
5: 听说啊，那才是顾大少的真爱，以前救过他的命。
0: 来，大概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晚上黄金抽奖的时间了。8点钟
5: 的时候
0: 带来，是他才对，记得来抽奖啊！这一份好运、幸运送给大家。
2: 对我真好。你知道的，我不是江慈那样爱慕虚荣的女孩，我在乎的不是项链的价值，而是你对我的真心。
3: 也得给你最好最好的。这个该死的女人，到底有没有两为人妻子的自觉？
2: 哎呀，也并不怎么看。
0: 这个人太双标了，是不是？这个渣男也太双标了，自己无限的渣，然后还不让对方。有任何越轨的行为。
2: 姐姐，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让给你。
0: 差评。
2: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误会，
0: 差评，
2: 找陈岩哥哥麻烦啊。
6: 我，
1: 你就是太善良。
0: 哦，我看有朋友还在问具体怎么抽啊。
1: 是我送给你的。
0: 先要下载我们大家新客户端，来到大家。
4: 我一句话没说，你们两个倒是把戏演完了。这里是拍卖会，不是片场。戏演翻了，出门又拐。
3: 真没什么想到的。
4: 华而不实。
3: 那这个呢？
0: 哇，这个好好看啊！这是什么？
2: 这是
0: 翡翠。
2: 妈妈的遗物。
0: 他妈妈的遗物，那肯定要拍给他了。
2: 陈岩哥哥，我想要那个。
4: 当年江家破产，我收到消息赶回家时，只看到爸妈冰冷的尸体，还有打砸抢掠的债主。
7: 妈，你别吓我！妈，你就别吓我了，你起来，妈，你起来，妈。爸爸妈妈死了，你永远永远也没有爸爸妈妈。不要，不要，爸妈，你起来。
0: 哎，女主的心里也是有点太悲惨。
8: 妈妈对不起你。没能陪你一起经历人生。
0: 哦，这个手镯你看，对他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留给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遗物了，所以说他一定要。
8: 我们会变成星星，
0: 把他
8: 永远守护着你，
0: 拿回来。
8: 此次不要害怕，爸爸妈妈永远都在。
2: 江子，都是因为你。
1: 快给我搜！
0: 哎呦！
1: 真晦气！就这点东西都不够田歌风。哎，
0: 这怎么不报警啊？这能就这样打砸抢？连最后一个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妈欠我多少钱？你不知道吗？还有脸又说
7: 什么？我求求你，求你了。我们家欠的债不是都已经还完了吗？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为什么？
1: 滚吧你！
7: 还给我！
0: 短剧里的坏人坏得太彻底了，只能是说坏的就是
1: 个人顶级收藏的顶级翡翠手镯，起拍价2000万，加价100万起。
4: 2100万，

0: 2000万的这个镯子，可这好像是姜姿母亲的衣物。
1: 志远哥哥，姜姿他最擅长编故事了，他故意这么说，那你可怜他，好帮他父亲买悔罪。
0: 爱如东艳岛下啊，昨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然后我们现在呢？
2: 我们判断，
1: 定的一般都是都会给大家剪成上下部。我们分两天来看，
2: 2500万。大象先生客户端了一个，大家准备到了有现金红包，所以说每天都可以来抽奖啊，每天都能来抽奖。然后昨天呢，
1: 2600万。
2: 有
1: 中奖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说一下。
2: 这镯子拍到3000万，你叫我一声，
1: 我知道了。3100万。
0: 千哥哥，他为什么？你对我真好。一定要跟他抢。
1: 送了这么贵的礼物，人家都不好意思了。难道要给我放弃吗？
3: 丁大腿的姑娘，你是怎么这么缺？
0: 这巨帅，哎，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
2: 点天灯。
1: 这是。
3: 点天灯。
1: 哦，天哪！
0: 哎，你们知道拍卖的时候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
2: 点天，哇！点天，每天是这么多，就是不管对方出多少钱，敢在百亿大师面前点天灯，差不多就是double。副将宴，叫你小舅是给你面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和姜思什么关系？你想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我听说傅家最近也不太安宁，花这么大的手笔，讨外甥媳妇欢心，真能撑得住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不是依附于我羽翼之下的
1: 幼稚小孩该考虑的事，我猜你还有事。我先送姜子回家了。你，哎，太帅了吧！这个霸总，所以这样的人只能出现在短剧里以及那个小说里以及虚幻的购物想当中。小舅会为姜子做这些，无非是觉得他才是顾家的正经媳妇。你说过你会娶我的。
2: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赶紧原地结婚，就是你俩必须得在一起，不能再祸害别人。好了好了，这事是我错了。
0: 不行了，看到他俩我要那个。
2: 你不是想拍戏？
0: 不行。
2: 过两天我让公司投一个大项目影视剧，我让你做女主角，好不好？
1: 谢谢老公。
2: 就这么见不得人？傅江燕，有点甜甜的，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还好，你嫌我无理取闹？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不肯去我帮忙？我说过的，你想要什么，我都会尽量满足你。腹
1: 中的孩子，
2: 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啊？桑家的债务要告诉他们。大家说一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好的人？我听说傅家最近也不太安宁，花这么大的手笔。
0: 讨外甥媳妇欢心，真能撑得住吗？不能拖累傅江燕，就是虚幻的短剧当中的粉红泡泡。
1: 手机黄了，
0: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一起追剧啊！我们追剧的同时呢，还是有现场的。喂，莫导，现在8点钟了，8点04分了，大家可以抽奖了。
1: 我之前那个剧本有资方投资了，
0: 现在大家有抽到多少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下，分享一下你们的幸运，好不好？ 我大概在8点10分左右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啊！当然，大家赶紧就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大象新闻 APP 才能参与抽奖，知道吧？什么？
1: 这是片场门口，等会儿被人看见了。我不管。嗯。陈英哥哥，怎么了？没事，走吧。
2: 想大家有想要什么签名照的，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有很多合那个短剧的，很有名的，流量很好的。这位是咱们这个戏的投资方，顾总。这位是咱们戏的女主角，
0: 他们的签名照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
1: 天哪！
2: 能让
0: 这么帅的男人为他一掷千金，
1: 一定是死了。
2: 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大象。 姜慈，跟踪我，这是咱们戏的编剧啊，知道，跟踪我，这是我老婆，那这位又是？

0: 姐姐，真巧，陈岩哥哥专门为我投了一部剧，害怕我在现场被欺负，才亲自送我来片场。你不会生气吧？
1: 你自甘下贱，勾搭有妇之夫，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更在乎的是，你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出去厮混的人，会不会毁了我的剧本？
2: 有中奖的朋友们吗？有没有在八点钟的时候有去有抽奖的朋友们？中了多少？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啊！
3: 说话的态度。
2: 然后有抽到88元的，我们每一天的这个锦鲤大奖啊，
3: 所有人都听着，
2: 88元的现金大奖，
3: 就是靠用下作手段。
2: 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下，
3: 家的一个贱人，
2: 分享一下，
3: 都不用把她当做少夫人啊，
2: 分享一下你的幸运。
3: 如音才是我认定的女人，大家伙以后都听如音小姐的，听到了没有？
0: 听清楚了，
4: 听清楚了，如音小姐，顾总这么宠你，你又漂亮，肯定能红的。
0: 陈岩哥哥，你对我真好。
3: 行了，晚上再来看你啊。来，顾总这边。
0: 如音小姐，快坐着。
4: 小姐，快坐着。哎
0: 呀，江慈，我渴了，去给我倒杯水来。哦，还有，你那个剧本我看了。
2: 他是哪位啊？
0: 我怎么戏份这么少？
2: 倒水，
0: 我可是女主角啊，至少得占到95%的戏份吧？给我改改。什么眼神你？
1: 不生气，不生气。等我拿到股份，渣男贱女都给老娘滚！
5: 晚上带你去吃饭。
1: 吃什么饭？气都气饱了。
5: 快去查查，江慈发生什么事情了？
0: 这戏拍的腰都快废了。如音小姐辛苦了，我给你捶捶吧。
4: 顾总那么宠爱您啊，您还这么努力，真是太感人了。来，
1: 你累，出2分钟的工，休息2小时，谁有你累？
0: 江慈，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是陈岩哥哥来接我了吗？
6: 柳小姐，顾总有事走不开，可能会晚点到，他让我特地准备了您最爱的红玫瑰向您赔罪，请您原谅。
0: 他也真是的，老夫老妻了还搞这些。如音小姐，顾总也太浪漫了吧，真爱就是不一样。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江慈，
2: 这个人
0: 虽然只是协议，但你和陈岩哥哥结婚也有3年了吧？他有送过你花吗？
1: 肚子怎么这么痛，我得快点去医院。
2: 他怎么能被气到呢？
0: 你打算怎么回去啊？
2: 不能被他的这种。
0: 陈岩哥哥一会儿要来接我，车里恐怕坐不下第三个人，会打扰我们的二人空间。
1: 让开！
0: 这么着急干嘛？该不会被我戳中心窝子，想找个角落躲起来哭吧？
1: 我去做孕检，如果顾家的曾孙出了事，你陈岩哥哥也救不了你。
2: 真的？
0: 江慈，你不是假怀孕吗？
1: 谁跟你说我假怀孕了？
0: 陈岩哥哥怎么可能会碰你？你不可能有他的孩子。
1: 我为什么会怀孕？你得去问顾成岩。让开！
0: 你先告诉我你在撒谎，你没有怀孕对不对？根本就没有怀孕。贱人！他不会要小产了吧？啊，江慈，你真的怀孕了？
7: 江慈小姐出事了，
5: 啊，走。
0: 一定是你用手段勾引的陈岩哥哥，对不对？
1: 刘如烟，你要点脸！我和顾成岩还没离婚呢，现在你才是三，你怎么敢质问我？
0: 你是怎么勾引他的？装可怜？
2: 疯了吧？
0: 撒谎博同情，还是下药？
1: 你对自己的手段倒是熟悉的很。
0: 你说不说？
2: 来，大家好，还有就是现在我们8:10吧，准时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抽奖，好不好？然后大家呢，现在马上集合到我们大家这个
0: 看你们谁敢办的。
2: 然后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来，好，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剧停一下，就哎呀，气死我了，到这会儿，来来，停这儿吧啊！来，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来抽奖。然后大家呢，现在下载客户端了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啊，感谢作业写完了吗？然后还有这个帅小伙啊，然后还有 LY 啊，尾号5714，还有尾号595067758啊，这几位朋友，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现在现场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抽奖的流程啊。 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侧有一个小小的红包，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呢，就到了我们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然后现在在这个页面当中最中间啊，有个大大的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点它，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我能抽中多少啊？看大家能抽到多少啊？我中了8.8块哎，朋友们，8.8块，这是还是挺大的一个奖的啊。其他的朋友们呢，其他的朋友们赶紧抽到多少呢，我们可以马上领取啊，马上领取就直接可以秒提现了，知道吗朋友们？好，不知道大家中了多少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啊。我们的这个奖呢，最高的奖是88元，另外呢还有20元，然后8.8块、2元、1元以及0.3元啊。那这个时候8点到9点正好呢是我们的抽奖的黄金时段，你看果然在这个黄金时段呢抽到8.8块的大奖，太开心了啊。然后其他的朋友们呢抽了多少，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啊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和快乐啊。那么我们一天是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只有一次，一天一次，明天呢大家还能继续来抽奖啊。每一天都希望呢能够在我们大洋剧场我们看短剧的这个栏目当中见到大家的身影啊。好，那么在一会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进行这个一些包括我们一些活动的介绍吧，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此时此刻啊再多多的这个留言关于剧情的一个讨论。现在呢正在关键时期啊，这个女主在怀孕了，然后现在呢被这个小三儿啊已经打到地上了啊，到底她的这个会不会能不能保住这个孩子啊，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啊。来，我们再看，一起来看剧。
0: 弄掉她的孩子，她就不能缠着陈岩哥哥了，
2: 疯了。我又觉得人在情绪失控的时候肯定会做出一些啊
8: 就是
2: 让人崩溃的事情。你看白马王子适时的出现了，白马王子又来了。
0: 江阳，我肚子疼。
5: 不怕，我送去医院。
7: 站住，
0: 陈岩哥哥。
2: 他还在
7: 这儿阻挠
0: 了。陈岩哥哥，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就要被欺负死了。
2: 8050的朋友看到你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现在大家还是可以抽奖的。刚刚呢我中了8.8块，非常大的奖了啊，这是我们前三。
7: 向慈，赶紧从怀里出来啊，
2: 前三。
7: 说像什么话？
0: 顾承
2: 彦，今天还是有一点幸运。
0: 这不会发生了什么？
7: 这不是
2: 我的这个幸运传递，
7: 不就是屁大点事儿吗？你们闹成这个样，
2: 也可以就是一起
7: 赶紧过
2: 来抽，
7: 如今道歉
2: 抽奖。
0: 你就活该像条狗一样。
2: 有中到88元的朋友，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冒个泡啊！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
7: 端。你这是干什么？
5: 将此伤成这样，
2: 手机用商城，
7: 甚至看都不看。
2: 大象新闻，
7: 都是你这个小情人，一字一句听得真真切切，我都不敢想象她嫁给你这么多，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2: 来到我们今天，
7: 这是我家的私事，
2: 你管？这件事情我管定。来抽奖。
5: 对了，赶紧看看手机，你这个一心维护的女。到底是个什么鬼？
0: 你们快看热搜，柳小姐，柳小姐她
2: 怎么了？
0: 天哪，柳如茵不是顾总的情人吗？居然还和那么多人乱搞过，样子娱乐的王总，海洋影视的钱总，有图有真相，这口味也太重了。
9: 他居然还校园霸凌过同学，监控视频都流出来
0: 了，就连当红小花的艳照门也是他给发出来的。看他平时楚楚可怜的，这下手也太黑了。
10: 住口！
0: 陈岩哥哥，你听我解释。
7: 解释？解释什么？柳如茵，有图有真相，你给我解释什么？
0: 这都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情，我是被强迫的。相信我好不好？自从我跟你在一起后，我再也没这么乱来过。你相信我？还有校园霸凌，那是他们欺负我。他们欺负我，我才打回去的。至于李小花，她自己做错了事情，被误会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够了！
2: 你很想掩盖的事情，或者说是
7: 她真的
2: 谎言，她其实是要用
5: 这种
2: 很多谎言来，
5: 根本不配做江慈的女主角，
2: 掩盖她。
5: 还有，这个项目我投资了5亿，今天之内带着她立马给我滚出剧组，我也会向顾叔问好。他平时到底是怎么教育孙子？
2: 0.3元，0.3元也是一份幸运。
0: 陈岩哥哥，
2: 0.3元也是一份幸运。
0: 你别这么看着我，
2: 咱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每一天都来。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刚刚也有跟大家说，在一会儿我们的剧票结束的时候呢，我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除了我们抽奖之外的活动。
1: 网上那些
0: 大家多多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
2: 是你做的，
3: 不然呢？指望你那个老公帮你出头吗？
4: 江燕，谢谢。
3: 我要你的感谢干什么？你就这么不顾惜自己？
0: 你都怀了他顾成言的孩子，他还肯这么对你？
3: 我要再来晚一点，孩子就没有了。
0: 他什么时候能知道这孩子是他的？
3: 是不是你说你母狂？
4: 江燕都不离婚。他要知道这孩子是他的，
3: 你说你就 不用。我休息会儿就好了。 但
0: 我看到这个，这里还是有点期待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时候，那种惊喜感、开心感。
3: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0: 我在想。
4: 顾成言的太原，你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他的？
3: 当然是顾成言的。
4: 这女主为什么要隐瞒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个小舅的原因，是因为呢，只有说她怀了，
3: 但是医生跟我说，
4: 顾成言的孩子，她的这笔账，
3: 不像是怀孕两个月，
4: 而是一个月才能抵消，知道吧？就是说她家人他们家族欠的这个百亿债务，
3: 你怎么可能以为这孩子是你的吧？
4: 隐瞒他。
5: 亲生亲，我再跟你说正经事。
6: 喜欢你吗？那就离婚。我说过，我可以做孩子的父亲。
5: 一言不合就亲亲。
7: 情况比想象的要好，这林夫人身体有些虚弱，需要好好养护。
3: 请问，还出生的孩子可以做亲子鉴定吗？
5: 有点甜甜蜜蜜。
6: 怀孕满三个月就可以做羊水穿刺，鉴定亲子结果了。
3: 一个月以后，给我的气子安排羊水穿刺，我要做亲子鉴定。
6: 好，
3: 先别走，我忘了，今天是你怀孕三个月日子，医生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先过去吧。什么？
6: 孕检？坏了，一旦孕检，傅江燕不就知道这是他的孩子了？
3: 走吧。
4: 但我觉得做这个
3: 是今天的，你肯定搞错了。这个是不是还挺，还挺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啊？
6: 没搞错，
3: 就是今天。走吧。我突然觉得肚子好饿，我们出去吃点东西。
0: 孕检之前是不能吃东西的。
3: 大家说是不是？你放我下来！突然看到了，放我下来！
6: 要不这样，我先去忙工作，要不你自己去。
3: 好。
6: 小姐啊，你这明明只怀孕了两个月，不是三个月啊。
3: 医生，我希望你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傅江燕。
6: 他不是你老公吗？
3: 他不是。 我老公另有其人，这个孩子是我和我老公的。傅江燕，他应该只是误会了，我不希望他误会更深，打扰我们的生活。
6: 这。

0: 羊水穿刺做完了吗？亲子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这
2: 对医生会怎么说啊？哎，这谁给谁绑走了？
3: 江燕，顾晨阳被绑架了，现在正在追踪那辆车，你盯一下我的手机，要快。
2: 顾晨阳被绑架了，
4: 给我江燕的手机，立刻，马上。
2: 那他绑架太可以了，活该。绑他。
5: 老庄，后面有辆车跟着。
2: 多余就。

0: 多一座。
1: 你什么时候再打电话？
0: 我要你们帮我绑架一个人。
2: 谁？
0: 顾家大少爷顾晨言。
3: 疯了吧，
2: 这是顾家大少。
0: 不是真绑架，只是做戏。你们放水让我救他一命，让他感激我。事情办成了，30万。
2: 成交。
1: 哎，柳小姐，有辆白色奔驰跟上我。走吧。
4: 白色奔驰，车牌号是多少？
1: 车牌号是5-7。
4: 是江慈，就他一个人跟着吗？
1: 对。
4: 江慈啊江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找来。听着，我要你们把他引到偏僻的地方，趁机做掉他，100万。
1: 好。

0: 大家有抽到我们的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大奖吗？我们的今天这部剧啊，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这个这场直播在8:45、46左右的时候就要结束了，大家呢可以抓紧最后的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没有抽奖的朋友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爱如冬燕夏的直播间来抽奖，好不好？哎呀，怎么回事儿啊？这是从天而降的绑匪！这光天化日之下，
1: 锦妞，正啊，就这么弄死，太可惜了。不如我们先赏赏。
2: 妹妹，跟我们这么久了，是不是看上我们兄弟了？
0: 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抢劫，
3: 把你们绑走的
0: 劫财又劫色，
3: 他不是你们能碰的。
1: 好啊，我们不碰他，碰你，你老老实实的让我们碰，我们就放了他。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1: 糟了，信号断了，召集全省市，务必找到相似。是。
2: 哥们儿，就让你尝尝做女人的快乐，让你死前好好舒服舒服。
1: 小美人儿，别往后进了，从了我吧。
0: 啊，有点太危险了吧，这个速度快不快？所以说就是要有这个防狼喷雾的重要。哇塞，我看3377尾号这个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他中了88元，恭喜你啊，尾号3377的这位朋友，恭喜你，恭喜你，也感谢你对我们大洋剧场的支持，期待你们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大洋剧场啊，
3: 你们绑走的人
0: 能够领到这一份幸运啊，也谢谢你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然后也希望你的这份幸运能够传递给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领到奖，好不好？
3: 还有件事，谁派你来的？
2: 我们哥俩就想搞点小钱，没人派我们来。
3: 你不说，
0: 就尾号3377的这位朋友，
3: 你们要是没有那么干净利落的杀我，倒是有可能。现在
0: 说他中了88，我是开玩笑的，所以到底啊是真是假？没关系啊，不管是真是假吧，我们这一份幸运今天晚上一定会送出的。不管是不是尾号3377的朋友啊，还是其他的朋友们，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中到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这一份幸运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白马王子没有驾驶
3: 员
0: 来救他，
3: 我就奇
0: 怪，一罐防狼喷雾，
3: 我看到顾城岩被绑在一个追踪当中，
0: 关键时刻看到没，还得
3: 是怎么顺应到这里来
1: 的？想死你够了，为什么每次如烟的功劳你都要抢？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如烟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也是一路跟踪到这里来的，跟劫匪斗智斗勇才把我救下来。
4: 没关系的，陈岩哥哥。江慈他总是这样，我都习惯了。8年前他也是这样，妄图冒领我救你的功劳。等等，江慈，该不会是你绑架的陈岩哥哥，想要杀人灭口，看到我在这里才撒谎说是来救人的？
1: 江慈，你很恶毒啊！得不到我，你是想杀了我是吗？
3: 这是绑匪的手机，里面都是他和柳如烟的通话记录，谁一次画的这起绑架案？你一看就知道
0: 打脸不打脸，我就问打脸不打脸。
4: 陈岩哥哥，
0: 请问
1: 你想让我看什么？
3: 那你就看柳如烟的吧，她肯定没来得及删。
4: 你不用看了，江慈，如果你想要我承认的话，那我承认就是了。陈岩哥还受着伤呢，不要再逼他了。
1: 江慈，
3: 在这演大戏。
0: 你啊，怎么回事？谁啊？
5: 夫人，夫人最后信号消失的地方发现了两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绑匪，他们说夫人进了农家沟老林，农家沟老林地势极其险要，这下麻烦了。
6: 启动卫星定位，联系调查局。嗯，此次你和孩子没有登陆。
7: 陈岩哥哥，你的脚，你的脚还好吗？
5: 你快帮忙啊！
0: 好。他自己踩到了。
7: 这个我好害怕。
0: 陷阱。
7: 我打不开，
0: 活该。
7: 江慈，你还愣着干嘛呢？你没看到陈岩哥哥脚都要断了？
3: 闭嘴，废物，让开！
5: 真的，真的！等，
0: 多余救他，真的。
3: 必须赶快去医院，两个小时之内赶不到。你这脚就废了，跟我走。
5: 我这干什么？
0: 太帅了，是不是女主？
5: 江慈，你把我们带。
7: 景云哥哥，我们是不是要被困死在这里了？江慈。都怪你这个害人精，要不是你绑架陈岩哥哥，我们也不会这样。
3: 我先不说是谁绑架顾成岩，八年前不是你在深山老林救了顾成岩吗？现在这么小片林子你就出不去了。撑住，我马上就能救你出去了。算你运气好，我外公啊以前是侦察兵，幸好你遇见了我。要是换成
0: 卡美，
3: 你今天
0: 这之前是这个女主，
5: 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
0: 救到她的，是失忆了吗？是。谢谢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
3: 走，我带你出去。
5: 音乐，你不是说你外公是侦察兵吗？
0: 帅了吧！
5: 我被蛇咬了，我要死了，我怎么办？我要死了！
3: 你在嚎什么？这是个美女。走，我带你出去。
0: 渣男醒悟了，渣男应该不会醒悟。
3: 跟我走，我带你们出去。
0: 其实之前他觉得自己负错人了。
3: 我带你出去。
0: 他以为他是那个谁。
3: 我带你出去。跟我走，我带你们出去。走，我带你出去。
0: 其实被骗了。他得后悔死了，真的。
3: 走，我带你出去。
0: 失忆了是？
5: 是你，真的是你。
0: 这会儿认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7: 陈岩哥哥，你怎么了？
5: 是你，真的是你。
7: 陈岩哥哥，我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推你的，我就是太害怕了。
5: 贱人，
7: 打我！你居然打我！顾晨言，你忘了八年？
5: 闭嘴！你还敢提八年前？啊？
7: 什么意思？
5: 记起来了，我全都记起来了。八年前的那张人脸，我都已经记起来了。江总，八年前是你救的我，对不对？
6: 十四。去找
3: 顾成岩，你可真有意思，我都已经说过800遍了，现在你倒是智商上线。
0: 之前说了也不相信啊，现在说了相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直播间啊，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呢是每天晚上大象剧场看短剧的时间，现在看一下渣男的醒悟吧。
5: 江慈。
0: 完全，我跟你讲，不值得同情。
5: 江村，
0: 活该。
3: 应该是动了胎气。本来怀孕三个月，胎象就不稳，还遇上这档子事儿。
0: 对，渣男不会行，
3: 恐怕得去医院。
5: 胎气，你不是怎么回事？你是真的？是谁？谁？你说，我要杀了他！十四，十四，
0: 这回怎么来晚了呢？
5: 十四，十四，
0: 来晚了。
5: 随时弹道吧。清楚了，我全都知道了。医生，羊水穿刺做完了吗？
8: 这，小姐不想让您知道。
5: 200万已经打给你账户了。
8: 先生，小姐没法做羊水穿刺。因为他不是三个月，而是两个月。
5: 什么？
8: 而且您应该是弄错了，他的孩子是自然受孕的，不是试管。
5: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为什么不相信我？
3: 我
5: 够了！
9: 你什么意思？这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5: 没错，
0: 言不合又亲亲，
5: 畜生！
0: 大庭广众之下不管不顾的，
3: 顾承言，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是你逼我出去找男人的，你忘了？
10: 爷爷想抱孙子了。
0: 你说他当时，哎呦，
3: 我们俩都没有。
10: 你想多了，
0: 无底线的，
10: 我不会碰
0: 对女主。
10: 我的身心是属于李如茵的，从现在开始，他们属于。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结束？
0: 你看多毁三观的事情，他让他跟
3: 亲手把我推给他的，
0: 气死了！
5: 老婆，老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
3: 不用道歉。从你带男人回来，试图让我和他们同房那天起，我就不要你了。
5: 老婆，
3: 8年前的恩情，
0: 你看499
3: 我都送给你了。天起，我就不要你了。
5: 老婆。
3: 8年前的恩情，
0: 你看499是说这种剧不是不能带，是
3: 以后
0: 该气愤也得是气愤
5: 啊。
0: 咱们吐槽完了，然后也很解压，
5: 我离不开你了，
0: 对不
5: 对？只要你把孩子打掉，
0: 解压的，
5: 我们还可以重新在一起的。
11: 谁是你老婆？别瞎叫！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姜慈。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是跌跤子。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我救了你，浅言哥哥，我好冷，你带我出去，我好好给你解释好不好？到现在了，你还在撒谎是吗？没有，我真的没有。当年是青瓷把你交到你的保镖的，你还记得？我穿的是黄青瓷，对。
1: 你带我出去，我好好给你解释，好不好？到现在了，你还在撒谎是吗？
0: 没有，我真的没有。当年是青瓷把你交到你的保镖的，你还记得？我穿的是黄青瓷。对。
2: 如烟，
0: 他俩就好吧，他俩就锁死吧，别在这再祸害别人了。
3: 知道你这几年做的有多愚蠢。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完整揭晓。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